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 Highbrook、 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0 09600022850。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
0: 呢？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雀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 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 Emergency 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说而已。
1: 有乜嘢唔同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安邦国际与 AM936 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3: 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
1: 今天的审议观察。当然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我们看到了审议老师除了有帮这个大房义卖之外呢，课还是得要上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审议老师。老师辛苦啦。
2: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今天请到老师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条最新关于海警方面的消息，先来跟大家做一下重点的补充，也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今天哦，早上10:14，这个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日本跟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就这件事情，我稍微跟大家梳理了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讲这件事情之前呢，我想用几个词来形容大家听到这最近这些新闻时候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是离大谱了，第二个呢是大开眼界，第三个呢简直就是这个谁给菲律宾跟日本的胆子啊。因为5月28号的时候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就有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日本跟菲律宾就正式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谈判，涉及台湾以东敏感海域。中国外交部呢是随后强烈反对，称相关行为非法无效，向日本菲律宾提出严正交涉。同时前两天在黄岩岛出动轰炸机战备警巡，今天岱山舰直接到台岛以东去这个就是进行巡查了。而就在小马可士访日的当下，高市早苗又被批出来丢人现眼啊！现在大家图中看到的是国事晚宴上，高市早苗在乐队演奏时率先开场，左摇右摆，对着镜头比耶，甚至跟小马可是说：“总统先生，要不要帮你介绍个音乐公司呢？”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在香格里拉的对话峰会上，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公开批评日本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高谈防务合作。我看小泉进次郎哦，这个特别的生气，也就是日本的防相立刻反驳了，他怎么说的？他说中国是在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之下迅速扩张军力，暗暗的酸中国坐拥庞大的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却做贼喊抓贼，但是也对未能与中方举行会晤表达遗憾。中方已经明确的说过了，为了防止日本拥核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所以对于日本的两用物项进行管制。看到最新数据，今年2月到4月，中国对日本的碳化钨、钨粉等关键钨产品的出口量已经降到零了。因为这个钨呢是对于军工啊、半导体和精密制造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的，所以现在日本的这个供应链就产生很大的一些风险。我看日本的媒体近期把这件事情都作为头条在做分析和预告了。来老师哦，最新从日飞的动向帮我们做分析。
2: 高市早苗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一开始我觉得大家用这个妈妈桑外交去称呼高市早苗的这个外交风格，觉得是不是还带有某种用这种后现代的话语来说，带有那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凝视。后来发现不是，我觉得高市早苗有一种特征，他能够把所有的由他参与的那些特定类型的外交场合通通变成日本的风俗业的现场直播，
1: 太恶心了。
2: 就是说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风格已经不是用 low 来形容了，就说这不是外交，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外交。在外交场合他这样子去做，就像大家会触发大家对于日本的刻板印象，就是日本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开始向大家展示他日常是如何去开展工作的，而不是在做那边外交。 那个中国有一个四字成语，什么夫什么妇的，就他跟马可斯之间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搭，就感觉这种有那种潘金莲跟武大郎之这个潘金莲跟西门庆之间的这种感觉，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海上华界谈判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给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完全是土上作业，你知道吗？就是很认真的拿了一张图，然后说啊，我的专属经济区可以划到那里，你的专属经济区可以划到那里，就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啊，就觉得这个自己完全有实力可以在这边在那儿进行指手画脚。当然今天早上这个事情很简单嘛，因为他差不多是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这个消息报的比较多嘛，然后正好是香格里拉峰会的这个背景下，然后再加上外交部的这个，我记得那个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些人很焦虑，有一些人很得意，有一些人很阴阳怪气，说啊，你这个坚决反制在哪里，不要着急嘛，双休日知道吗？双休日，你看双休日结束了，大家上班了，尽管是儿童节，那小朋友儿童节礼物快乐。在这边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说是这个叫做日本跟菲律宾在这个海域就专属经济区划权，但中国，我这里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就大家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就是在国际法体系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国际法的这个法人的这样一种代表，然后他有权利和义务去维护自己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包括什么？包括台湾。
1: 是，台湾。
2: 什么叫台湾是中国的？什么叫台湾是中国的？就是台湾这个岛，按照特定的距离，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些距离范围之内是台湾岛的，就是中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你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划掉的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1: 嗯，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呢，对岛内呢，就跟什么，就跟历史上这个31年到37年的这个事情是一样的。就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受到外来威胁的时候，老百姓看什么？老百姓看谁站出来去捍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这种捍卫和实力的强弱不直接相关，首先看什么？意志和态度。什么叫意志和态度？你敢不敢讲话？所以你看外交部第一时间讲话，你这样是完全无效的。然后礼拜一开始什么，解放军到黄岩岛对菲律宾直接敢展开威慑，因为你又在我家领土门口那儿搞事儿。第二，在你们说的，我说的是我的地方，我不允许你们划的地方，我的海警船过去立刻巡航划界。这个就是用行动在捍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岛上面有什么态度了？岛上面有什么态度了？这个，这给大家看一个历史的进程，给大家看一个历史的进程。历史上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去翻那个旧账，有的时候我们这边很 nice 不翻，那边，那就我现在给你看，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日本跟菲律宾在台湾岛边上搞这个事情，我说句不好听的，岛内不敢说话，不就是那些台独的小心思，你指望着日本跟菲律宾，尤其是日本在背后给你撑腰吗？对吧？那你跟解放战争的时候你搞个白团出来有什么区别？你搞个白军出来让冈村宁次帮你打仗有什么本质区别了？没区别啊。你这种有合法性了，你没有合法性，你不要去搞这些事情，就告诉全世界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的捍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你日本跟菲律宾可以意淫， 可以意淫。什么叫意淫？就是拿一张图在上面画，这个手掌在他们身上，他可以这样去画，但是你画一次我就会有动作做一次，你画一次就会有相应的动作。而且菲律宾呢，我在这儿，我个人觉得这个国家呢也变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好像他想帮中国解决一个问题。菲律宾非常希望，尤其是我觉得，或者说马克思，小马克思这个人，他非常希望成为被中国打死的第一个人，就摁死的第一，就是他在往中国方向跳，而且用一种非常贱的方式在往上跳。
1: 这个跟日本一样吗？这种比谁先？
2: 不一样，他还不一样。
1: 嗯，
2: 他有那种就是什么？他有那种。他有那种畏威而不怀德的那种，那种特别矛盾的自卑和作死犯贱的这种混合体。这个呢，我说实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来说，你如果往正面说，叫什么？他给中国外交出了一个新的题，做了一个测试。
1: 嗯，
2: 就是你要做一个好人，
1: 是，
2: 我就要犯贱，我就要犯贱。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如何去对付一个这样犯贱的小人？
1: 明白。
2: 也就是说对中国来说，菲律宾的意义是什么？菲律宾的意义是让中国外交摆脱自我的道德 PUA。
1: 嗯，
2: 就是说不要太把外部世界想得太好啊，觉得我一定要如何如何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实事求是讲，就负责任大国这条来说，中国早就已经超标了。我们拿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外交，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里面，这显示了中国的一种高道德要求。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在今天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这种高道德要求是超越这个时代的。我们要讲实事求是，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实事求是了，才能最有效的去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问题正在越来越明显的放到了中国外交的面前。这是菲律宾那边的问题。日本那边的问题叫什么呢？历史必须被清算，历史也终将被清算。日本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什么道理？就是这个国家他只尊敬每一个他认为打败了他的国家。你为了让日本跟你好好相处，你必须跟他打一架，并且把他打死。那这个是日本自己给中国选的答案，也不是中国想要的。就像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的发言，就告诉全世界，日本根本不知道，也不 care， 更不屑于去讨论什么叫军国主义。日本他就没有脸，他不叫不要脸，他就没有脸，他就没有脸，他就睁着眼说瞎话。他这句话讲什么意思？讲的意思就是，你警察手上怎么可以拿枪去对付拿刀的强盗呢？谁是警察，谁是强盗，谁的武力强，谁就是强盗。这就是他的逻辑啊，胡搅蛮缠，死不要脸，而且不是个东西。就是在日本眼中，他只认实力，他只认实力，在他看来，我就要，为什么？因为我想。而且今天的日本是标准的精神错乱，就说他是这批人，他不是石破茂。小泉进次郎也好，高市早苗也好，他是日本右翼里面上不了台面的那一波东西，就是按照日本古典的右翼，基本特征是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对于力量的对比，对于态势的感知非常的敏锐，然后愿意跟着态势感知伏低做小，实力强的时候敢跳反，敢背刺，敢于背叛，实力弱的时候敢下跪，风向不对的时候敢扭头认错。 他做得出来的是这种东西，做通过这种东西为自己寻求谋生存之道。这个你可以看不惯他，但是人家在那种历史上形成的作为一种生存智慧，有他自己的叫做岛国文化特色。而小泉进次郎跟高氏早苗是什么？小泉进次郎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无能的二代，就有点像南京照相馆里面那个拍照片的翻译官。
1: 是，
2: 骨子里面又蠢又自以为是，然后仗着学了几个名词就开始在那搞事儿。但是小泉进次郎坐到日本防相这个位置，就像什么，你记不记得他曾经想去嘚瑟过，去背一个那个很重的背包，结果被那个包弄在上面像个翻过来壳的王八一样的抬不起来。他现在在防相这个位置上就是那只被翻过壳来的王八，他那个座位太重了，他德不配位。当然他跟海格塞斯是一堆难兄难弟，海格塞斯也是一样，在美国防长这个位置上，这个美国防长站在相会上发言，除了争强放狠话之外，今天他一开始说人话，大家就发现什么，他说不出东西来。他说不出东西来，他说的那个什么轻声细语温柔啊，拜托孝多罗斯福的大棒外交，你今天跟我讲大棒外交，你家那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已经快要变成个充电宝了，你跟我讲大棒外交，你们有航母编队，
1: 轻声细语，
2: 哎，手持大棒轻声细语的背景是孝多罗斯福的大白舰队巡游整个亚洲啊，你现在有船吗？你那几个破船趴窝的趴窝，他甚至让那个全世浩在新加坡等了他十一天，就让他上去做俯卧撑。你跟我讲说你向美国海军官的士兵做好俯卧撑之后然后跟你去跳帮作战吗？这什么跟什么嘛？这中方代表讲日本没有资格，我说实话孟将军因为他的职务的关系他有很多话不方便直说，就是这个没有资格，这已经是说得很委婉了。你日本应该先谢罪，你外相 你首相不行，你日本防相在香格里拉上向你的同行们谢罪，向相会上参加会议的二战时期日本战争罪行的受害者，你现场给我磕一个，你再给我发言。就孟将军讲得很客气了，当然对日本不能客气，为什么？因为客气就意味着你认为他还有脸，中国人觉得说我说你没有资格你也感到惭愧，是不是说啊啥意思啊，我不存在的。所以以后我们要倒过去讲，就是我们要告诉日本，你要说这个话之前你先要给 做到三件事。第一件事情，现在当下你站起来给大家鞠个躬，代表说你认错。那就把话说到这种份上，这个时候呢，人家最后就是像便秘一样的憋着个脸。他如果是个有骨气的日本右翼呢，应该是 当场切腹自杀表示自己。所以我跟你说，日本这个文化，你想有骨气的都切腹自杀死了，但现在生存下来，他是劣质淘汰优质的呀，对吧？他那种优质品都把自己给杀掉了嘛，对吧？所以淘汰下来都是这些扶不上道的，扶不上道的武士。就朝着什么，就是朝着艺妓和流氓的方向去发展。
1: 太精准。
2: 怎么今天不是一边一个嘛，一个艺妓在那儿把首相府就当成他营业的这个场所，然后像在外交场合就开始营业了，一个一个的投怀送抱迎来送往。不知道这是日本首相，不知道真的换的稍微妆容弄一点，就像中国那种武打古装片什么红袖招这种，就感觉来呀来呀来，就这种感觉。
1: 不管，
2: 然后另外这个流氓，
1: 流氓就在相会，
2: 就在相会，还要装的一本正经，还要憋那张脸，其实就是词穷吗？
1: 是，
2: 其实就是词穷吗？对吧？你现在日本在相会上发言，除了靠你不要脸之外，你还有什么牌呢？你手上那个破八八舰队够看吗？不够看。你背后那根 最有效的支柱，美国现在除了俯卧撑什么都不能给你，人家请你说俯卧撑你还做不过的。啊，对，海格赛斯这次还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他点名了他 一堆伙伴啊，但是点名的伙伴里面没有我们的台湾岛啊。
1: 新西兰也没有，不好意思，新西兰说不，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2: 对，新西兰是很明，就是我不出这个钱啊。然后日本说什么，就是日本指望美国来的时候，海克赛斯说你们不能指望搭我便车，你们自己去扛。所以现在日本还有什么，日本现在就剩下毒空气。什么叫毒空气，就是你第三个就讲到你刚才说那个屋，这个屋是什么时候开始禁运的啦？就是对日本一切两用物项所有的都禁运，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呀。现在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
1: 这
2: 过去了几个，就是日本说啊，是中国对中，对啊，我早就对你禁运了，你为什么现在刚刚知道呢？因为发现他仓库里面变不出来了。各位，这就叫做毒空气。就是你掐着日本的脖子，他在那挣扎挣扎挣扎，但是一边挣扎一边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直到要憋死了开始说，哎，怎么他掐我脖子。而且日本随时随地什么，随时随地把历史重新开始。就他现在讲这个故事，就是中国莫名其妙对我进行制裁和禁运，我什么都
1: 对，
2: 就是像美国莫名其妙对广岛跟长崎棒棒两个原子弹，我什么都没做，我好惨啊。
1: 然后未来几十年都要开那个什么纪念会，纪念原子弹下冤死的亡灵，我真的是服气。
2: 所以对日本来说，我们就不能有半点恻隐之心。我们叫半点恻隐之心，就是我们要明确告诉全世界，原子弹下无亡魂。原子弹下无亡魂，原子弹下死的每一个人都在用他的方式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做出贡献，除非他死掉的是一个被日本抓出来的反战分子，这个叫做亡魂，这叫做冤魂。否则原子弹下无冤魂。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全民战争机器，日本的国民被裹挟其中，没错，但是日本的国民被裹挟其中，他们是自愿的。什么叫自愿？我不要求反抗，他有任何消极怠工的想法吗？没有啊。他在那认真啊，他在那共享军国主义征服带来的荣耀，那不好意思，那就没有冤魂。
1: 是，如果说日本跟菲律宾这次，菲律宾对中国出的难题就是畏威而不怀德，日本出的难题就是谁要把我打服了我才服谁，那么对于中国的考验来说，是不是就要放在台海这一边了？早在小马可士去日本之前，小马可士就暗戳戳了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台湾有事情，菲律宾隔那么近，可不能袖手旁观。甚至在这一次香格里拉的峰会上，菲律宾的防长也说了一句话，公开的谈论要深化跟台湾地区的关系，还说什么，他说基于人道理由，菲律宾实际愿意向希望逃离冲突的人开放，还说目前大约有20万菲律宾人居住在台湾地区。所以老师你看到没有，菲律宾现在是非常高调的，就在海格赛斯很低调的连一次台湾都没有提及的相会上，日本跟菲律宾在高调的摩擦，就是在这个红线上面高调的摩擦。想请老师就菲律宾跟日本的这一块再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2: 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什么叫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美之间所构建的建设性新，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美国对西太范围内中国海上合法利益和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利益的尊重。这个尊重就是将来会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日本跟菲律宾还在那儿继续的挑，就是他们，这叫做认不清形势。那这种认不清形势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就会出现他被中国跟美国混合双打的局势。 就是跳出来之后中国还手，中国还手以后菲律宾跟日本在想，他们也许是假的，特朗普只是装装样子，我如果真的闯祸了，他没准真的能够用逼宫的方式来逼你出手，就是逼到你不好意思为止。日本有这种文化的，日本有这种文化的，就是用道德对对方进行绑架，就是你看我已经流血了，我冲上去了，我已经被一刀捅了，你无论如何应该来救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他自己是一个毫无礼义廉耻的这样一个国家，他特别相信别的国家都是有道德的，就这是日本这个逻辑当中特别特别有意思的那一点。而且他自视非常高，就动不动觉得自己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东西，别人一定会愿意过来救他，尤其是他对美国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来现在看上去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当中顺带会被解决掉的一个就是菲律宾，一个就是日本的问题，反而美国不会是一个问题，中美之间就台湾这个问题正在形成一整套新的这种认知和共识。当然这整套新的认知和共识建立起来，也不是说美国的觉悟多高，说白了就是美国相对而言更加明智一些，现在他开始重新回归到从实力对比的角度出发，重新去定义中美关系，愿意跟中国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去构建一种相对于美国而言能够更加有利的关系。而在此过程中，我说实话，台湾岛内的台独也好，菲律宾也好，日本也好，这个都是美国可以放掉的东西，他又不心疼的，这个不是他的东西，你放掉了以后你说因此影响别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它的奇妙之处就在这儿，就是相比较中国而言，美国正在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颓势，或者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相对比较弱那个比较弱，但是把中国撇开，在世界其他地方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那一支。
1: 对，
2: 所以 对美国来说，他慢慢的也学会了就是大家说的怎么样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他就把中国当成一个强大的中立 NPC， 我就在这刷声望，我把你这个声望刷上去之后，我跟你搞好友好关系， 你 NPC 我知道你只要像大家都来跟你刷声望，全服都买你的武器跟装备，但我去跟他们打 PVP， 我不来惹你，不就行了吗？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所谓中国的崛起真的就是习主席跟特朗普讲的那句话，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MAGA 它是可以相互成就的，它的逻辑是不反对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这个幸福美好生活主要是经济发展，然后呢公平分配，然后呢有效治理，很多的是修炼内功的事，它跟你称霸不称霸其实是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是相反的。你外面称了霸， 你里边反而麻烦了。那我现在继续做我的 NPC， 我们祸通天下啊，大家一起来公平公正的做生意。至于你美国要去人五人六的，我说实话，你该干嘛干嘛，但是哎，对美国说，我知道啊，你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咱不来碰，我尊重啊，台湾是中国的。事实上中美之间只要美国说出台湾是中国的，我支持中国的统一，或者是我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中美之间可以说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大的问题，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了。然后剩下的就是大家怎么样去合作，怎么样去分配利益的问题。那日本跟菲律宾这些对于美国来说，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就是变得是一种无效投资，那美国人就开始收回成本。而且美国人会发现，从发达国家的盟友身上吸血，他回血的速度要快得多，要快得多。慢慢的美国人会反应过来这道的，就这是为什么。他算了一算，你仔细想嘛，你要把中国打服，你要花多长时间，你更何况你还打不过他， 你打完了之后你被这个 NPC 给灭了一顿之后你惨了，你游戏都玩不下去了，那何必呢？那至于菲律宾嘛，菲律宾愿意给世界其他国家做出贡献也行，这个贡献是什么？将来菲律宾的历史上，我估计后面菲律宾的发展，它的历史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就是惹毛中国的下场。这就是惹毛中国的下场，就菲律宾会变成什么样，就这就是惹毛中国的下场，就这么一句话，大家以后可以看后续的发展。因为菲律宾有很多事情叫什么，就做的比较过分，而且是什么，认不清形势的过分。认不清形势的过分对于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是取死之道。
1: 嗯，不长眼，没有眼力劲儿。好歹中国跟美国打，那我们都不管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都是两大强国在打。但是菲律宾，你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就说，为什么这就是惹怒中国的下场？就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被你逼的呀，都是。所以老师刚刚那个形容很好，中国是跳脱在美国外的。所以从香格里拉的峰会可以看得出来，海格塞斯站在那个台上，一一点名哦，韩国不错。日本做的不错啊，这个虽然说新西兰没有被点到，但是你就可以发现，海格塞斯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少办一些这些香会，最重要的是呢，你多造舰，你多去造一点这些舰呢，比你多开这些香会都好。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再看看美国脱离了跟中国的直接的冲突，反而其他的自认为自己是美国盟友或者是所谓的这个马前卒的这些国家冲得有多快。我们先从相会上面美国和海格塞斯的表现来说哦。说一个话外的，就话外话，就是一直都在说川普不是要点名和台岛的那个谁通话吗？最新的 CBS 有了一个新闻爆料，出了川普不再预期跟赖清德通话了，重点要放在9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回访当中。所以你发现没有，当川普都在调转船头的时候呢，当然他的内阁都在转了。所以美国防长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的这个对话当中非常罕见的没有提到台湾。所谓的罕见就是跟他之前相比啦，去年大概提了有5次，今年呢是0次，并且还称赞说中美关系趋稳，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老师刚刚说的手持大棒轻声说话。虽然美国的调子变弱了哦，但是还有很多区域国家甚至是域外国家在南海跟台海有针对性的动作。除了之前跟大家提到的日本跟菲律宾突然升级成准军事同盟之外，荷兰军舰在上一周大家也看到了闯西沙呀，解放军是直接出动海空力量进行驱离，首次进行，就是我自己看到的南部战区那个新闻稿，我去搜了一下以前的，算是电子干扰，应该是首次出现在通告当中的，甚至是这个舰载机都有起来驱离这个荷兰的直升机。所以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美国自己公开的降低刺激中国的强度，但是整个的盟友体系或者是自认为成为美国的盟友体系的这些盟友却在增加自己的军事存在。所以老师觉得他们是误解了美国的意思吗？还是后面是有美国的受益在的？
2: 首先，特朗普的那个通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什么叫做这样的判断呢？就是自始至终，特朗普现在定下的基调就是要在中国问题，在对中国这个方面，就是要用台湾，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的转变去取悦中国。
1: 哦，有意思。
2: 所以你看说，就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特朗普的逻辑就是，你看啊，我很认真的听懂了你的讲话，那我要跟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说我不会把东西卖给你了。这个在特朗普看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看你跟我说了你不希望我把东西卖给他，对啊，我专门打电话去把他训了一顿，然后告诉他我不把东西卖给他。那为什么会特朗普会这样讲？因为很简单，特朗普自己对于台湾关系缺乏一个系统准确的认识，他不知道他给台湾那边的所谓领导人打电话这件事情本身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本身会比暂停军售造成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超过那个所谓暂停军售带来的正面影响。 那么很简单，这件这不是特朗普想做的事儿呀。所以他就说啊，我知道，我不会跟他打电话。什么叫不打？就说我已经告诉他，第一个我军售暂停了，第二我不用打这个电话了。他其实是在解释嘛，放这个话出来就是在解释，解释给谁听？解释中国听？拜托，我误会了。因为美国国务院下面是会有人懂这个事情的，他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打这个电话之后，他闯出来这个祸远比暂停军售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1: 是，
2: 那我估计呢，中方应该也有消息传过去的，不管是用动作传过去的消息还是传过去的口信，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不会疼，你就不管中，就我们即使知道你想怎么做，但是你这样打这个电话是不行的。特朗普说啊，那我明白了，那不打就是，那我本来我们就他是谁啊，我在打电话，我何必给他打电话呢，对吧？然后重点是什么？中方精求访美这句话出来，说明就是从现在开始到访美之前，这个军售没了。然后只是看点是什么？这个军售会没多长时间？是今年都没了，还是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笼罩范围内没了？三年都没了。
1: OK。
2: 因为现在我认为啊，如果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从现在开始到特朗普任期结束这个关系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就系统最描述的话，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重要的一条，你美国不能对台军售，售了就没了，你给我暂停，不然就没有建设性也没有战略稳定可言。那现在至少在就金秋访问之前是这样，但你想呀，金秋访问之后还有什么？金秋访问之后还有那个二十国集团和 APEC， APEC 上会有什么？ APEC 上说不定就会有中美俄三国领导人的会面。
1: 是，
2: 你觉得在这种会面之前，因为很简单呀，如果金秋访美之后他如果搞的话，那么大概率在 APEC 峰会上他要再见就可能不行。但很显然，特朗普今年肯定，包括最近他又把人民大会堂和那几个园子的这个图片画了一遍，他过不去了呀。
1: 每一天
2: 在这天，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在如此上头的情况下，你觉得他有可能去做一件他自己都知道一定会把习近平惹毛的事情吗？
1: 当然，
2: 你自己去想，对吧？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就像我之前跟亮哥讲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判断应该是成立的，就是特朗普政府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说，但他至少开始实质性的放弃对台独的支持。就他真的是可以弃台独的，你不要以为你台独有什么了不起，特朗普一定要帮你，他就是可以放弃对于台独的支持。而台湾岛内就像亮哥说的，对于赖清德支流来说，特朗普一旦不讲台独，他们立刻说我不是台独，
1: 我没有要推法理台独啊。
2: 对啊，
1: 但是哪些行为界定成台独，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2: 没关系的，你按照这个逻辑，我如果去推明天或者是明年，特朗普才说我觉得习总跟我讲中国要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挺好的，你岛内怎么做？你岛内怎么做？你来啊，你不要忘记啊，卢比奥已经说了中国大陆想要和平统一，
1: 而且还自己加了一段话，他们希望以投票的方式。
2: 后面那个东西是他去讲的，
1: 应该是
2: 死火。但是你想想看，就算我就说退一万步讲，就去按照卢比奥的这个话传到岛内，就是美国认为你们岛内投个票和平统一吧，你觉得会炸吧？现在岛内很多人的脑子还没有想清楚，就是什么，他们认为美国会从对台独的暧昧的支持和纵容转向什么，转向支持台湾无限期无原则无限制的支持永恒的现状
1: 啊。是的，
2: 有一批在那搞事的人不就是持这个想法的吗？
1: 是的是的，
2: 对吧？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美国才没有兴趣为这么个地方无限制买单呢。我们 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中国要和平统一，中国要统一。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有什么资格不支持中国的统一？美国有什么立场不支持中国的统一？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会日趋明显的变成跟美国同一个 level 的美国的伙伴，他的 partner。
1: 所谓台海和平是中
2: 美
1: 最大公约数就出来了。
2: 但美国的逻辑就是中最大公约数为什么出来？因为实力上来了呀，大家对等了呀，我干不过你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 partner 了呀。
1: 是的，
2: 既然我们是 partner 了，那你支持 partner 的和平统一，你支持 partner 的统一，这地方是 partner 的地方，不是我的地方，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所以我认为这个大方向和大趋势真的是在变得越来越明确。对于美国来说，他肯定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待价而沽，或者说他不想很早的去触及。但是逻辑就是美国在台湾上的态度主要是由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当实力越平等，大陆方面越占优，或者大陆的实力决定性的超过美国之后，美国更可能去支持统一，支持和平统一，而不是去纵容独立，更不是去支持维持现状。这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判断。那这个判断如果成立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当然希望说你现在支持中国统一，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对你美国来说是付出代价最小的时候。对台湾岛内来说，你现在过来跟我们谈统一，你现在过来谈和平统一，就是台湾现在可以要价最高、收益最大的时候。那等到有一天，不管哪个美国领导人站出来说，我支持统一，我认为中国应该和平统一，美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你台湾岛内这帮人，你还说什么？你还什么意思好
1: 说？傻了，
2: 对吧？
1: 如果是从实力出发，如果中美能够成为伙伴的话，那自认为是美国盟友的这些人，因为我一直会觉得大国调转船头比较难，小国跟风向是跟得很快的，稍微苗头不对，他是应该来倒转风向的。但荷兰这次的事，我就没有搞懂他为什么会冲到如此强的第一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跑来西沙搞事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消息想请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哦。这次是我看昨天蓝天门计划，因为这个在军迷圈大家都在说什么蓝天门计划，蓝天门计划，我昨天就看到了，而且这个中央是把这个视频都放出来了，多款空天装备细节公开，比如说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
2: 可以。
1: 对，就来老师，帮我们来看看。
2: 我知道的南天门计划，央视自己也说的，人家就是个 IP 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到目前，大家可以对未来啊，在足够远方的未来有充分的想象啊。毕竟我们的未来是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对吧？但是在现阶段到可见的将来，大家稍微 easy 一点啊，稍微 easy 一点。这个有文创是归文创啊，其他东西我觉得大家不要太上头。第二个，荷兰也没什么奇怪的，荷兰应该是在北约框架里面，他们有一些合作和协调，可能之前列了一些计划，到这边要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说白了就是这么个事。至于是军口的，又或者是荷兰政府觉得他可以来这么一下子，你要知道有些时候欧洲的有些政治人物他做出决策的那个逻辑是建立在一种跟我们不同的认知里面的，就是也许有一些人他坚定的认为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那个西方国家可以予取予求的中国。那个法国人不是做过个测试吗？那个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问谁啊，问老百姓还是问什么， 让法国人举三个中国人的名字，随便三个中国人的名字，结果好像一个都举不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做任何事都很正常，这是第一。第二， 就像你说的，荷兰这次当中第一次出现了叫警示性电子干扰。我不知道这个警示性电子干扰到什么程度，但是从电子干扰角度来说，就意味着首先第一，我们有一个东西在我们的船上对着对方的船上或者是那架飞机照了一下，就是这个钮已经摁下去了，这个钮是放在软杀伤方面的钮，边上就是硬杀伤，然后这个钮能摁下去就证明这套软杀伤系统它是通电的，它是有东西出去的。所谓出去就是你那边是会有反应的，所谓的电子干扰就是你这儿的雷达可能就瞎了几步，所谓的警示性电子干扰就是让你晃了一下，没有把你直接功能性烧穿，没有，就简单来说没有把你弄到这个东西彻底瞎掉，但是至少你是被晃了一下眼睛的。第二个带弹驱离那架直升机，应该就是到最后被驱逐出去的那个态势，就是你不出去你就被按照这个方式击沉，然后就这么就出去了。至于这个过程有面子没面子，有想法没想法，很简单，你看外媒的报道，外面报道有没有铺天盖地的去报荷兰在中国海，中国的台湾海峡搞自由航行，还是说有一条新闻然后就结束，摸摸鼻子就撤了，就是没有讨到好处，没有占到便宜。那说实话像欧洲这些国家，文泰科技应该起诉了那个，就是中国的安氏这边应该起诉了荷兰的那个文泰，然后起诉了荷兰的政府，
1: 赔偿80亿。
2: 我们这边的法院如果受理并且立案的话，那么荷兰你就做好赔这80亿的。

0: 看到的是，之前嘛，荷兰政府和法院是介入了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文泰科技当时是说海外主体失控了。中国区呢，现在为止因为有8个月的时间了，控制权的争夺什么的，文泰科技才宣布独立运营体系基本完成搭建，就意味着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应急状态进入到比较成熟的独立运营阶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大概4-5天前吧，这个公司是已经向广东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以及关联方等6名被告，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反外国制裁法，已构成歧视性外国制裁，要求索赔80亿元。这个80亿元哦，可能之后的金额还要做调整什么的，这个要看怎么样判，并且恢复对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停止被告方继续执行相关歧视性的一个措施。这就从阿斯麦尔配合中国不卖EUV， 到现在 DUV 可能也不能卖了，然后到这个强抢这个中国的安氏半导体，再到南海的一个军舰，荷兰其实非常像欧洲的一个缩影哦，可能最后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啥都捞不着，赔了夫人又折兵。
1: 荷兰就跟刚才欧盟跟荷兰，就像他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跟这个菲律宾的马克思大概可以打得有来有回，基本上在伯仲之间，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去处理和理解这个问题。阿斯麦尔这个公司的命运基本上已经决定，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卖给中国，台湾也是中国的，你不要忘记。你以为是别的地方有阿斯麦尔买过去了，你就拿芯片像包括中国台湾在内那样的地方去造出来，你忘了美国也是可以买到阿斯麦尔的，那为什么英特尔后来做不过台积电，尤其是做不过台积电的新竹工业园区，不很简单吗？这个你的制度和文化不行，顺应不了你自己搞出来的这种精细机械加工工业，就这么简单。然后至于文泰科技，我觉得文泰科技这次做了两件，就是这件事情上有3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是中国政府的介入，怎么样构建更加有效的海外利益的保障机制。第二，如果这次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文泰科技的起诉，并且做出了相应的裁决，那这样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就是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国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侵犯将受到来自中国法律的惩戒，中国企业可以依法维权。第三，所谓国产闭环，安氏半导体做的是成熟车规芯片呀，知道什么意思吗？它没有技术难度可言，它唯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车规芯片需要提前运行1到2年，然后拿到那个试用资格。但业内都会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安氏科技的安氏中国的这套国产闭环，其实就是在荷兰文泰基础上改良过来的，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因为在运维生产环节上被荷兰人摆了一道之后，它要实现中国国产的闭环。它这个东西新生出来的车规芯片在全球市场上拿到资格的这个时间会比重新真正意义上去搞一家新的专门做车规的要短得多，它不是一个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展示中国现在在国际体系当中去应对这种新的形势最重要的3种能力。第一个就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实现能力，就说我不仅仅是在科技上，要在实验室里面把这个技术掌握，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我还必须以产能和产业当中的市场占有率的方式去把自己优势巩固下来，这是第一。第二，韧性和灵活性，就是维持海外利益的这种有效保障的韧性和面对海外风险做出有效应对和调整的灵活性，不仅是指中国的企业，还包括中国的政府，以及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联动。 并且这

0: 府部门的联动必须，而且将来必然也是全部门联动。什么意思？就是从外交、商务、科技一直到国防，通通都要动起来的，通通都要动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面临的威胁是一种复合跨域型威胁，人家不会只动口的，人家也会动手的。那动手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兵对兵，将对将，各种各样的工具都要建起来，这种能力也在系统不断的提升。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有效反击、反制和这种工具创运用的意志和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如何超越自我。什么叫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心中那个对外国的白月光，就是过去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1: 是
0: 真的把你们当成一批文明国家，你文明个鬼，那野蛮至极。我们如何真正意义上从一只误入国际丛林的小白兔变成一只足够大的兔子，能够在国际丛林里面有效的生存下去，对吧？我们不能迷失自己的本心，被它同化掉，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偏执，不能过于爱护自己身白色的毛。你够白了，你就在泥里面打个滚，你还是只兔子，你还是白的。你就是下了狠手，我说句最极端的话，你就是动用了军事实力。中国文化下你对于军事实力的使用肯定比那批蛮夷要文明的多。
1: 你的底色就是一只兔子。
0: 对啊，你学不坏的，我跟你讲，不要担心会学坏，放手去干，不要对自己提那些不切实际的道德标准。你不是在家里面办事，你在丛林里办事，丛林里你能想到的所有你认为很脏的招数只是人家的家常便饭，甚至只是小儿科，所以不用担心的。我们要什么？要敢于去赢得胜利，要敢于去释放自己的实力，不要学差学劈叉了。人家学的这些东西，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都是为他们的国家政策和行为辩护的。
1: 是。
0: 当然他传给你的时候他会做个调整，他会把你忽悠瘸了，让你对自家去进行 PUA。 现在我们搞人文哲社的就要把这层东西给换过来，学会为自家去进行辩护，敢于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敢于宣称自己所具有的实力，敢于去运用这些实力，敢于在自家用这些实力把对方打出原形的时候，为自家捍卫国家利益的行动去叫好、去护航，而不是相反，整天过来泼水、当李中客，动不动要求。哎，就是不要对自己人下这种莫名其妙的手，知道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1: 最后这段太精辟了，也欢迎大家多多转发啊！我感谢一下大家的支持，谢谢曼谷小哥的支持。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老师，统一后台湾人住房问题怎么解决呀？大陆投资了匈牙利，带动了就业和营商环境，那么如果统一，很多高科技直接在台湾设厂，无论就业问题、住房问题，这些真正的牛肉为什么看不见有人讨论呢？说的通俗一点，大陆有这么多赚钱的机会，与其给到欧洲，不如先给到台湾。这就相当于上一周其实有人就是有抖内，我忘记跟老师分享了，他就看到那个香港的航天员神舟23号跟着升空，他就会想说台湾人默默的就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好的一个机会。我就把这个机会跟亮哥讲，亮哥就说哎呀，之后还会有更好的机会等着我们。所以我说你这个就典型的我得不到，我得现在我得不到好的，我之后会得到更好的。所以就这个请沈毅老师多帮我们做一下分析啊。
0: 这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你台湾只要有人出来说这句话，你在大陆什么拿不到？我就问你想要什么，你自己讲嘛，你自己讲嘛。那台湾那边的听众你自己听好，你们有兴趣，你们自己在翠上在网上，你如果能够顶住黑熊跟青鸟的骚扰，你就说下面这十个条件是同，如果满足的话我就愿意同意，你就写这种文章，你写出来，然后你看大陆怎么回应。你写呀， 现在就是要进行什么，如果没有人从政治上在台湾岛内去做什么事情的话，民间你任何有想法的人你就写出来在社交媒体网站上说，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你认为统一之后台湾需要从大陆得到什么，或者说得到了这些东西你认为和平统一就是可以接受的，你说谈条件，大家开嘛，大家开啊。台湾岛内2300万人掀起一场大讨论，你认为统一的条件是什么，满足哪些条件你愿意同意，你们自己开嘛，你干嘛问我，我哪知道你要什么，我这啥都有，任何东西都可以讨论，但前提是统一一国两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个没得谈，这个没得谈，其他谈吧，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就业，大陆的投资，然后要发展什么产业，讲啊，大家聊，看你能够接什么，看你能承担什么，你要有条件的，你要有治理的，怎么样维持台湾的治安，跟其他的那些该有的建制呢，一国两制呢，或者大家第二点借这个机会，我说 一步要你去谈统一，可能有那个一点，你们先去研究研究香港的一国两制究竟怎么运行的，行不行？就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有哪些权利，香港有哪些义务，香港可以做什么，香港不能做什么，不要整天被蔡英文赖清德那种人呼着什么今日什么选了，就你就变成香港，香港很差吗？
1: 不不不，现在没有问题，搞笑的事情是经过了这几年竟然没有人说这些话了，你知道吗？
0: 对啊，所以你现在敢说这句话吗？你不敢。你看那这边我要就比如说陈之汉馆长这点就做得很好，你看他看到张雪机车很酷，他就来看张雪机车了，对不对？那你说那这个统一之后张雪机车到台湾去弄个销量，这不是你甚至统一之前你现在想办法引进开放进去啊，你们不是说这个岛内民众不是你们号称是民主的吗，你们赖清德听你们的不啦你们要什么？你觉得大陆应该进去什么？你行不行？我就说这，我说的再直白一点，你们台湾那些搞旅游的，赖清德搞两岸关系搞成这个样子，把你们快搞死了。多少这个旅行大多少多少大巴车现在只剩下10%的，你们都忍到都到了这个份上，你还能忍让赖清德坐在上面人五人六的去浪费这些钱，就是到斯威斯兰去撒几百亿，
1: 几百亿台币。
0: 你在斯威斯兰撒钱去搞石油，他那地方出石油吗？他那地方有多少汽车要搞这个储油罐去存油然后开啊？你巧立名目分钱，你稍微动点脑子行不行啊？
1: 这太明显了。

0: 型万荣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都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 Highbrook、 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果树成林的节目，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专业的保险顾问啊，Jenny，欢迎您。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 Jenny 有好多的问题啊，我代表听众朋友请教请教您。
3: 好的。
2: 如何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保险呢？
3: 说到这个父母这个超级签证呢，最近呢有首批的这些父母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客户呢，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这个保单，同时也成功申请到了父母超级签证。这个程序是怎么来做的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在您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么当申请的时候，他会让您做一个体检单，那您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您就留了这份体检报告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去帮您去申请。帮您申请呢，到时申请完了之后，保险公司会根据您这个报告给您出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审核的条件。这阵儿您也不用担心，因为您也不需要付款，也不需要就是还没有保单，还没有正式开始了，因为这段时间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一旦申请了这个签证，拿到了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就帮您去申请这个保险。因为申请保险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不是说您今天提交了，那么他马上就能告诉您到底能不能承保。等到您就是给了我们这个保单以后，我们等给了我们这个就是医疗报告以后，我们就去帮您申请。等到您这个就是签证有一个预批，出了这个预批的这个结果了，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让保险公司这边给您开一张发票，您拿着这个发票去付款，拿了这个发票付款，付完款以后我们交给保险公司，交给保险公司之后，他就会给您出一个正式的一个保单，一个 certificate， 正式的这个保单。那您拿了这个正式的保单之后，拿着您这个就是签证的预批，您就可以申请正式的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正式的签证文件了。不要等到就是都预批完事了之后您再申请保险，因为申请这个保险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提交了就能马上出。而且很多的父母呢都有一些呢年龄呢也都比较大了，那么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审核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就提交文件给我们，我们去帮您来申请这个保险。申请保险之后呢，等到您预批以后确实批了您了，到时候您再付款，您再保单生效，所以这样的话就做到一个无缝的衔接。
2: 是这样啊，
3: 是的。
2: Jenny， 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父母超级签证，或者是您现在目前准备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么想知道一下保费的价格，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帮您来算一下。那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联系电话是 021- 02-0883-6663 02-0883-6663。
2: 那Jenny啊，海外就医呢是越来越主流了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都可以去海外使用的，或者是理赔呢？这个保险？
3: 其实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很多客户呢，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呢，特别关注这个海外就医这块，他们总是担心新西兰这边的治疗啊，没这么及时，即使有保险，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这种医生，或者是语言方面呢就是不通，各种情况吧，他们就觉得国内呢可能医生呢做的比较多，那么呢更有经验，所以他们愿意呢就是在回国去做一些大的手术。但是呢您要在做之前，不要说等做之前，就是说在您买保险的时候，您就要清楚一下您这个保险保单是不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自主选择海外就医呢，就是说我想在海外治就在海外治，我想在新西兰治呢就在新西兰治，不一定非得是说新西兰这个病呢看不了，有些保险公司呢是说新西兰治不了你才能去海外，那么有些保险公司是说不管新西兰能治还是不能治，我们都可以选择呢去海外治疗。所以呢您在买保险
2: 就是说这不好意思打断您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强调，就是一定要您的保险里边要注明是自主海外哈，有这条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个太清楚了，因为咱们总在一起的呢，我觉得您现在目前对保单的了解都快成我们那个公司的那个小顾问了，都非常清楚哈，确实是。
2: 我还是努力的在学习中哈，主要是您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
3: 相关保险方面
2: 的
3: 知识
2: 这些条款和这个和这个保险的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疑难的事情啊。
3: 没错没错。每一张保单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呢也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看一下，就是说觉得就保费这个便宜或者是那个贵，其实上每一个保单里边的细节都挺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当您想选择海外就医，想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就是您要选择相应可以自主海外就医的这个医疗保险才可以。
2: 对。那Jenny，除了这个医疗保险啊，还有哪些险可以在海外理赔呢？
3: 说到这个海外理赔这一块哈，有很多的客户，有些现在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些客户呢已经就是润澳了，那么去了澳洲了，那么他们就联系我，那Jenny，我之前买的这个保险能不能在澳洲使用呢？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过像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保险呢，因为客人呢买的比较多，那么他们一旦就是润澳洲，或者是有的客户呢他们就回中国了，孩子长大了说我回中国呢照顾父母，那么像这类的保险是可以进行海外理赔的。当您在中国出险，当您在澳洲出险，不管你是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出险，都可以申请海外理赔的。如果您是新西兰的 PR， 如果您是新西兰的citizen， 新西兰的公民，都是可以申请这个海外理赔。如果有确诊重大疾病，或者有比如说过失啊，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啊这一类的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都是可以申请海外理赔。所以这一块不仅仅是说医疗险可以在有一些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治疗，那么有些保险还是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理赔。
2: 谢谢Jenny，谢谢您的这个解答。如果呢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相关保人方面的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天妮啊，如果有既往疾病啊，还能买保险吗？
3: 说到这个，就是
2: 很多人都问你呢。
3: 是，不好意思啊，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既往疾病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在之前呢没有成功的就是买这个医疗保险，那后续呢，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或者是呢有一些看病记录了，那么他们就不方便再继续的去买这个医疗保险。那么现在其实如果你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如果您有疾病，不管是多大的疾病，比如说是大的有癌症也好啊，或者是像中风也好，这种不管是多大的疾病，那么我们都可以成功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您的既往疾病3年以后呢就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大家呢也都不用担心。
2: 真挺好。那如果呢有咨询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络方式？
3: 如果你也想申请有既往疾病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就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Jenny 啊，如果医疗保险如果不能负担了，还能有什么保险去替代呢？
3: 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就是这一两年吧，可以说是医疗保险增长确实都挺高的，大家可能都能够感受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增长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医疗保险增长高了也都不用担心，那么一是我们有办法可以帮您来降低保费，是有一些办法的，所以这样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怎么在降低医疗保险的保费。那同时呢，如果您说医疗保险真的是太高了，我即使帮您降低了您觉得可能还是高，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也可以承保一份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什么叫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您现在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不需要增长了，不要像这个医疗保险一样哈，后续呢每年呢还是要继续的增加。那么呢，我们选择一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来替代您的这个医疗保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现在有医疗保险，其实也可以趁着年轻早一点买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呢避免以后一旦医疗保险增长的太高了，这样的话呢您呢还可以有一份就是之前在年轻的时候承保的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您就等于有一个托底，不至于说以后什么保险都没有了。
2: 那经理啊，是不是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就是固定保费它有什么选择吗？选择的多不多呀？
3: 其实说到这个固定保费，选择也都挺多的。因为固定保费实际上您可以根据您自己想要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比如说我想固定10年，我想固定20年，或者是我想固定到退休65岁。啊，昨天还有个客户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现在退休时间可能要延长2年了，估计也不是到65岁了，有可能是到比如说67或者是68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
2: 好像夏毛毛雨说
3: 对
2: 退休将来会到72的。
3: 真的吗？
2: 那种可能。
3: 天哪。还得要继续干。
2: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2: 保一个保费哈，
3: 是这样，
2: 保一个医疗保险，对，
3: 是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固定保费我们也可以固定的长度呢是可以根据您的想法帮您规划的，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固定的越长，那您的这个保费呢肯定就是越贵，因为这个后续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就是趁早把保费呢固定下来，选择一个您适合的这个想要的一个固定的年龄。
2: 就是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推荐的，或者是给我们提议的哈，就是做这个保费应该要尽早，对吧？
3: 是的，
2: 越早越便宜，是不是？
3: 越年轻越便宜，所以就是说
2: 越年轻越便宜。
3: 对，昨天一个客户跟我说，哎，为什么你看我这么，就是我虽然岁数年龄大一点，但是我老公年轻一点，他年轻一点，他的身体还没我好了，他疾病挺多的，他怎么比我这么比我便宜这么多？我说这个其实跟年龄呢，就是跟那个疾病不相关，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保费疾病相关是说保险公司要不要审批你，要不要批准你。实际上保费是跟年龄和性别走的，那么疾病是根据保险公司给你的这个条件，要不要批你，或者哪些会给你排除，是这样来来按，就是这样的规则来定的，保险公司这边。
2: 那我们了解了啊，Jenny 啊，今天也是麻烦你了啊，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保险专业方面的这个知识哈，我们也谢谢您。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我们下边的时间呢还蛮紧的呢，所以就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儿，可以吗？
3: 好的，没问题。
2: 啊，那也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谢谢您。
3: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2: 啊，我们也非常谢谢正兴保险的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知识，我们谢谢您，期待下一次再跟您连线。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感谢您。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 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源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9: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50%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ighland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 09-5329-777。

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春天的。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侵蚀。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
2: 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3: 是的，
2: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3: 没错，
2: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3: 是的，
2: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3: 没错，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3: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2: 对的。
3: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都说话说太多了，
3: 有点太多了。
2: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3: 嗯，
2: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3: 嗯，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3: 没错，是的，
2: 对吧？嗯，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3: 没错，
2: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两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3: 嗯，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嗯，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2: 是的，嗯，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3: 是，
2: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3: 嗯，
2: 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3: 没错，
2: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3: 是的，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
2: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3: 嗯，
2: 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 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3: 是的，
2: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3: 是的，
2: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3: 是。
2: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3: 没错，
2: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3: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2: 我们开发不了，
3: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 OK，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2: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在广告期间呢，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个 review。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广告期间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3: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3: 没错，
2: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3: 是的，
2: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3: 是的，
2: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3: 没错没错。
2: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3: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2: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一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 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3: 是，
2: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3: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你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
2: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3: 是的，
2: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
3: 嗯，
2: 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3: 是，没错。
2: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3: 没错，是的。
2: 嗯，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3: 是，
2: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3: 嗯，没错，
2: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3: 嗯，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defer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2: 对每年有好多
3: 保是挺好的，
2: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
3: 嗯，
2: 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3: 是，
2: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3: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2: 越早越好
3: 了。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2: 是的，嗯，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嗯，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0,000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0,000的，你就直接买720,000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0,000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需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0,000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0,000，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元，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0,000而不是720,000，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0,000，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元。所以每一周只有2元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0,000变成了720,000。
3: 没错，
2: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3: 没 没错，
2: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0,000的现金。
3: 是的，
2: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0,000，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3: 而且是不增长，
2: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3: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2: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3: 哦，是。
2: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3: 没错。
2: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3: 是的，
2: 就是政府不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3: 是，
2: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3: 是，
2: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3: 是，是的。
2: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 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3: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 02114598030。
3: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啪，嘿嘿。
4: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5: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6: 唱歌啦啦，
7: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aura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
3: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啊？我爱食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
0: 呢？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Right.

Pushing away my religion.

0: 一组超轻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
1: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安发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3: 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都在爱里面找答案，是非成败谎言面对纠缠。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孤单。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杯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失去的瞬间。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我来看，您认为当时？

now.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胸。

时的咖

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不要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东西要丢弃吗？
1: 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起来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Big 小孩吗？

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天，感谢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大家早安，我是尼莫。
1: 欢迎尼莫的回归啊！经过两个星期的休假之后，很多人对你非常的想念。那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在国际方面的更多消息。
2: 是，
1: 今天啊，咱们一上来就是一连串的消息。我们常常说叫做三套组合拳。
2: 嗯，
1: 现在美国呢是对欧盟又勾了勾手指，给了个葫芦萝卜，同时背后还捏着一只大棒，此话怎讲？听我们慢慢的来分解。
2: 是在我休假这段时间呢，我就突然间发现，哎，怎么伊朗和这个中东局势又开始点燃起来了？
1: 没错，
2: 是。然后美国呢，最近又开始不断的祭出一些经济牌，开始打了。
1: 是啊，美国说快点让我搞定中东，但是伊朗说等会儿别走，咱还没完啊。那美国的想法显然是还要瞄准到的是印太的方向，
2: 是
1: 就是和中国有些暗搓搓的角力。
2: 嗯，
1: 那这里边有个关键的元素是谁呀？这个人就是欧盟啊。那现在呢，也有信息显示欧盟是有心决议上车，但是又小心翼翼的，怕惹怒了中国。这纠结的欧盟，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三套组合拳分别是什么。
2: 没错，
1: 我们看到美国给出了胡萝卜，就是下调了在这个钢、铝、铜的关税，同时又祭出了大棒。这个大棒啊，就是在未来要和欧盟核武绑定防务，同时呢又有一个战略的契约掏了出来，也就是摆上战车啊，就是硅和平的科技联盟，可谓叫做三位一体的组合拳。目前呢希望是紧紧的套牢住欧盟从事安全、实体工业、高端科技三层搭建围堵中国的跨大西洋同盟体系。美国一套安全、经贸、科技的连环筹码捆住了欧盟，也是构建对于中国全维度的围堵同盟了。
2: 是，所以也有分析人士说嘛，说这是美国的一套叫做安全加经贸加科技的一个连环筹码去捆绑欧盟。那么美国白宫呢，也在一号去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在当天就签署了文件。那依据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1223的条款呢，是暂时调整部分的进口的这种钢、铝、铜的产品的关税。那根据该文件呢，相关的一些农用机械的一些适用的一些进口从价的关税啊，会从这个25%下调至15%。美国现在的经济牌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1: 好，我们来看啊，白宫呢还调整了今年4月2号所发布的钢、铝、铜关税文件之中，关于进口产品是不是完全适合使用美国产钢、铝、铜制造的认定的一个标准，将本地的成分含量的比例门槛从95%下调到了85%。来，我们看看根据这个文件调整之后的关税税率将会从8号开始实施，但是从2028年的1月1号开始将恢复适用的现行的关税税率。
2: 是，那根据该文件呢，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啊，就曾经出台过对这个进口钢铝加征关税的一个政策。那2025年呢，他是再次就任总统之后啊，特朗普就对拜登政府时期这个钢铝政策进行了相关的调整，并且还出台了对于铜这种关税的政策。此前我看过一个这种经济学的一个报告，就专门在讲在接下来这种特别是 AI 时代里面，铜的这种需求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所以此次呢在针对这种进口的钢铝铜及相关的一些衍生产品加征的这种从价关税上，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在对于接下来这种AI 或者说大型的这种电力的基础设施上是要下足了功夫的。
1: 所以你看这一个组合拳为的是什么铺垫，就是 AI 之间的一个博弈。
2: 是，
1: 中国这一两个星期天天都在爆AI 的猛料，对吧？又是华为，又是宇树科技，又是 DeepSeek， 可以说从价格、概念、逻辑全部都做好了准备，走的就是一条美国从来没想过的路啊。
2: 是，
1: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说这个可以联系到，你说那这个关税不是应该联系到在国际之上各个不同的国家吗？
2: 嗯，
1: 但是我要告诉你，欧盟 风的感受应该是最深的。首先我们看下调了钢、铝、铜进口关税，相当于在经贸之上让利，也就是撒糖了给胡萝卜，那也化解了美欧多年以来工业品贸易的摩擦。在之前啊，美国232钢铝关税长期是撕裂着美欧的经济，他们之间这影响是最深远的。欧盟也是多次准备对等的报复关税，虽然我觉得他也拿不出来啊。那么美国现在主动的降税取消壁垒，也是做一个铺垫了，抹平了美欧最大的经贸的矛盾核心。
2: 是，同时呢，他还也是在换取欧盟经济上的一个投名状啊，比如说关税优惠落地的这种对价，其实就是欧盟去敲定加入这种硅和锌啊，去配合这个美方呢能够管控全球钢铁产能的一种方式。那同时呢，也是希望借这种机会啊，去绑定欧洲的基础原材料的产业链，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像钢、铝、铜，它是芯片、军工、新能源上游的这种关键的原材料，我们都叫它基础设施的概念。那美国呢，借这种关税的优惠啊，是希望去锁定欧洲的矿产冶炼的这种产能，去纳入自身主导的一种关键的原料的一个供应链，能够希望在未来的接下来这种 AI 的这种竞争中占据一个上风。
1: 没错，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硅和平的一个概念。昨天我看到一条文章非常的犀利，也是截了图，说这欧盟啊，宁愿是被殖民也得挤破头的要求加入。那我们看到的还是跟科技、跟 AI、 跟芯片的供应链之争，这个新联盟我把它称之为叫芯片新北约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名副其实啊。在美国啊，现在正在积极的搞联盟来对抗中国，那么欧洲现在是应该会加入的。欧洲近期呢，在芯片领域表现出和美国要合作的一个倾向，尽管之前多次表示不能落后于中美，我们要做世界第三级，但是根据欧洲方面的报道，欧盟即将正式加入由美国所主导的硅和平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希望协调 AI 芯片供应链和出口管制，来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方面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
2: 是的，那根据资料显示啊，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已经宣布去启动这个硅和平的一个倡议。那像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呢，都已经加入了。那欧盟的希腊、芬兰和瑞典现在也已经加入。那尽管法国呢对此是保持一个强烈的一个质疑的态度，但是认为这也无异于殖民欧洲啊。但是欧洲呢也是寻求去减少一些对外国供应商依赖这种技术主权的议程相悖，但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欧盟呢，其实最终还是决定要加入该倡议。
1: 那这谁都知道，欧盟他能拒绝美国吗？我告诉你，在他的骨血之中就没存在这个基因。有的时候会犟犟嘴，有的时候会闹闹小脾气，但是说到了底，他没他不行啊！即使说什么这无疑就是殖民欧洲，欧洲心里想，哈。就好像平时没这个硅和平就不殖民了似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预计呢也就是在3号的时候，也就是在今天欧盟当地的时间的3号啊，欧盟的代表将会批准这一个硅和平的协议，并且根据采购至少400亿美元的美国 AI 的芯片。那么欧盟委员会也是确认硅和平宣言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一项政治方面的声明，玩的就是意识形态这一块啊，不会干扰欧盟内部的决策，但是意义非凡。同一天，欧盟还将公布一揽子的措施，以提升对于技术独立性，包括增加对于欧洲制造芯片的需求，并且确保最敏感的公共部门的云应用一定要留在欧洲自己的手中。
2: 现在欧盟的这种说辞也好，还是他这种做法也好啊，都非常的欧盟化，就是很有这种欧盟，就是有一种半推半就，表面上有一种质疑的感觉，但实际上呢，就是就是依着美国的这个心态吧。
1: 没错，就是没有办法，我说了，他骨血里面就没有反骨美国的这一张。
2: 没错，那在5月初的时候啊，欧盟委员会计划呢是派遣高级官员呢前往美国去协商加入这个硅和平的这个联盟的一个事宜。那欧盟的加入呢也会将分阶段进行，首先呢会获得成员国代表们的一个批准，那之后呢还需要获得部长级的一个批准。那近年来啊，其实美国在打压这个中国方面的科技啊，是发展了实施了一系列的这种芯片出口的限制措施，也 是不断去收紧并且拉拢相关的盟国呢，一同去围堵中国。然而呢，这些举措呢，其实并没有真正阻止中国国内企业呢，在这种高端 AI 芯片方面的一系列的突破。那对于美国这个芯片的出口限制啊，中方呢，其实现在已经多次表明他的立场，指出啊，现在这种小越高强啊，是挡不住中国实质上创新发展的一个步伐的，也不利于整个就是全人类这种 AI 产业的一个健康发展。
1: 我告诉你，欧洲心里面就是觉得我自己有能了，为什么呀？美国小而高强没拦住中国，还不是因为我欧盟还没有出手。但凡我们双剑合璧，那必定是所向披靡。好，为什么我们会把这几条消息来连带起来？刚刚我们说到对于钢、铝、铜关税问题的一个调整，我们来看到欧盟很有可能在6月3号来凿定硅和平倡议，其实也是美国和欧洲之间要在科技领域的一个捆绑的锁链，把你拉上车了。硅和平啊，是美国所打造的 AI 半导体的生产链的排他的联盟，核心的目标除了统一盟友对于中国芯片关键矿产出口管制，拆分中高端科技的供应链。那么欧盟入局的一些代价我们也给大家掰扯掰扯，未来的几年它将采购至少400亿美元的 AI 芯片，包括欧洲的 ASML 光刻机、高端化工材料、稀有矿产都会被纳入到美国管控的供应链规则之中。
2: 是，那在分工布局上呢，美国呢是希望攥紧它的芯片设计和算力方面的这种主力，那么同时呢，欧洲呢是希望能够去管控像半导体设备、特种金属，那日韩呢则会负责相关的晶圆制造和特种材料，就更偏向于制造这个阶段，那形成一个闭环的对华的一个技术堡垒。
1: 这不是一个战车，我收回我的话，这明明就是一个工厂流水线啊。好，那我们看欧盟内部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的，包括德国、荷兰的工业派是为经济红利而力挺的一支，但是法国是丧失了这个警惕啊，会不会这个欧洲自此丧失技术的主权？但是美国现在又是靠着关税，刚刚的胡萝卜已经给出了让利施压，整个欧盟是妥协落地，闭上战车，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来说到的其实就是核的问题，美国现在疑似要扩大在欧洲的核武的一个部署，这可是给出了这个欧洲心里面我觉得又想要又有点担心的一支啊。
2: 是的，那么首先把信息带给到大家，就是在金融时报在2号的时候啊，引述3位知情人士的话就称啊，说美国呢现在正在讨论是否在更多的一些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啊去部署核武的问题，但是扩大美国核武部署的协议呢是尚未达成的。其实这条消息啊，其实让我联想到了在昨天的时候，近期应该说近期吧，新西兰的这个高层呢也是多次对于这个核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表态。
1: 他是在这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的会议之上。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会儿咱们说到新西兰本地，那完全都是美国话术上身了。美国是我们最棒的好朋友，我们未来的话就要加强在南太我们的影响力啊，再有一个就是要积极的参与到美国印太的这个围堵之中。我跟你说，我们砸了3年夯不浪当58个亿，这58个亿买的是什么？修修旧的舰船，买几架海鹰直升机。我们花着比印度还要高出1倍多的价格买的这个海鹰，咱都不跟韩国比，比起韩国来咱付了3倍的一个支出买了5架啊。未来的话这新西兰就能成为这个军备的强国了吗？我告诉你，差得远了，就近处溜达溜达，最远的也就是去到那敏感的海域之中来展示展示所谓的航行自由。我们修的还是那个护卫舰，
2: 是，
1: 你知道吗？永远都是如此的。所以新西兰昨天你看又被这个海格塞斯指着去怼，
2: 对的，
1: 就说你白眼狼。而且我跟你说，海格塞斯都没直接点新西兰，是新西兰自己迎上去的。新西兰直接说，那你说别人是白眼狼，我是白眼狼吗？海格塞斯说你也是。
2: 是的，
1: 这就是相会之商的，就是非常让人惊诧的一幕哈。这新西兰记者不是坏，我告诉你就是傻。
2: 所以刚好就是从这条消息上就是可以看出来，美国不仅在南太平洋增加它的一系列的存在感，
1: 是，
2: 其实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也希望在欧洲呢去扩大它的相关的一些军事部署。所以呢美国现在是一个多线出击的状态。那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啊，知情人士就告诉这个相关的媒体呢，就说美国官员啊现在已经表示愿意在目前部署核能力的这种飞机的6个国家外呢向更多的国家去部署核武。那此举呢将会涉及到更多国家去接纳 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双重能力的战斗机的这种概念。
1: 什么是双重能力战机啊？它是既能够执行传统的常规的轰炸，又能够挂载着战术核武进行打击的这一款战机。
2: 嗯，
1: 那我们看《金融时报》说，扩大此类的核武部署的范围的协议其实还没有达成。同时，我们看到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对于可能会部署双重能力战机，那是非常的感兴趣。这基地要是来了，未来咱日子不就好起来了吗？啊，并且补充说，北约内部正在紧锣密鼓的加以讨论。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一个报道的准确性。
2: 嗯，
1: 美国的白宫包括五角大楼、北约都没有立即的去回应媒体们的质询和请求。哈，
2: 是。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啊，美国的五角大楼呢，负责政策的这个方面的次长叫科伯吉呢，他先前就曾公开去表示啊，说即使欧洲盟国呢在常规部队方面可以发挥主导的作用，那美国呢仍将继续啊使用核武去保护北约成员国。这个意图呢，其实指向了哪个国家？我觉得已经很明显，
1: 哎，就是冲中国来的。好，我们来看一看，从关税第一拳，再来看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归和平，再到现在啊，这个核武，其实无非就是大棒兜底政策嘛。美国又一次的拿出了欧盟最想要的东西，对不对啊？核保护伞锁死了欧洲整体的防务自主权，在波兰、波罗的海、芬兰、罗马尼亚新增部署 B6112 的战术核弹，其实也是升级在北约核共享的一个机制。那么在美国的心中非常明晰，欧洲你越依赖美国的核安全，在外交科技政策之上你就必须是为我所用的。
2: 那同时呢，也是希望去消解欧洲的一个战略上的自主的诉求啊。因为法国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一直在推动欧洲的独立的一个核威慑，而且也希望呢欧盟的防务自主。其实自从这个从历史上来看，此前法德构建这个煤钢共同体，直到现在变成欧盟，他们其实都是一直在希望去强调欧盟自身的一个独立。现在美国去加码核部署，其实也在分化法德这种领导的一个概念，同时也是在打断欧盟去脱离北约的一个自主上的路线。
1: 没错，我就是把你那点小野心给你一个一个的小火苗给你掐灭了啊！那地缘政治现在是牵动着影响着全局，借着对于俄罗斯核威慑的名义去驻军不核武的核，那把欧洲的地缘安全和美国来强力绑定，倒逼欧洲在经贸科技领域必须要配合美国接下来的对话战略，不敢单独的和中国深化产业链的合作啊。
2: 是的，那么从三者可以看到啊，他们串联的其实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逻辑，那就是从安全到经贸到科技上的这种层层的一种捆绑。那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一种安全打底的核部署。比如说美国呢，希望用它的前沿核武呢去绑定欧洲的防务，来掌握欧洲安全上的一个话语权，从底层呢去打消目前欧盟脱离美国或者自主发展的一些底气。同时呢，可以看到啊，美国在自从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其实长期以来对于他的北约传统上的盟友欧盟的各国呢，都会造成了一些裂痕。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对于丹麦像格陵兰的这种问题，那所以呢就会造成一种不信任。那现在呢，借这个前沿核武绑定欧洲防务的这种举措呢，就可以把这个不信任再给拉回来。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算是丹麦格陵兰这件事儿，那该谈的也谈嘛，未来四个军事基地到底是不是划归美国等等等等。我跟你说，到最后欧洲对于美国他就是没脾气，无疑就是美国给你点面子还是美国不给你点面子，让你痛快的接受还是被迫着接受，就这么两条选择啊。好，那我们来看包括刚刚说到的安全打底、经贸让利、科技收编，这是一套组合拳，欧洲没的选择，票都不用买，直接跳上战车，只是要点点头啊，等一个过程而已。那么欧盟是不是完全的就陷入到被动之中呢？我觉得啊，一方面的话加入到了归和平，一方面承接关税的利好，一方面欧洲心里面也是有一些小戒备的。比如同步的出台了本土的芯片扶持法案，要加码欧洲本土半导体的产能建设，在依附美国的同时保持技术自主的后手，这个啊也是美欧之间这么多年这裂痕已生，这留的给自己的一个保命牌。但是我个人觉得欧洲往往在这，当然也可能我看错了，我觉得欧洲往往都是意识醒来了啊，我知道我不能够一股脑儿再压在美国身上，我们要这个独立，要那个自主，我们要支持而后勇，要行的话欧洲军早就有了。
2: 对，
1: 我告诉您啊，现在就是意识已经醒了，但是手脚还跟不上。可是有两个小芥蒂，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他现在要强调的是包括一些这个大的企业信息，特别是政治的一些信息，尽量不要用美国的云的服务。第二个就是对于中国，终于知道要绕开一点，去一点锋芒来处理出跟中国有关的问题了。
2: 是的，稍微要圆滑一些。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最新的一条消息啊。现在啊，在当地时间这个6月2号的时候，金融时报有一条消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但是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将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无端的扣在中国的头上。当地时间5月29号，欧盟委员会的领导层召开了一次专门的辩论会的会议之后，表示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对于欧盟说将会有强而有力的一个对应措施。那我们来看金融时报表示啊，欧盟的峰会将会在6月18号到6月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届时各国领导人将必去谈中国，而是讨论竞争力和全球经济的挑战啊，必去了关键词儿。
2: 是的，所以有外交人士就说啊，说欧洲理事会主席的科斯特呢，他是不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争议的这种问题上啊，对于各国政府啊施加一个过大的一个压力。那议程上不会出现中国这个词，这也是一名外交官员透露的。其实从外交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他有点打太极拳的这种意味。但是呢，这是否也是在证明，就说欧盟呢是否已经真的想清楚了与中国应该怎么样处理一个关系？
1: 不可能，就跟咱做节目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为了避免不要触发这个敏感词，咱们在下题目啊，或者是在措辞方面啊，是非常的小心的。
2: 是，
1: 但是你想讲的事儿还是一样的，你脑子里面想的事儿也还是一样的哈。那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准备工作是让各国领导人在辩论结束之后发表共同立场的公开声明。按照惯例，这一类的声明往往是具备着一些约束力的，也能够确立欧盟后续的行动方案。
2: 是，那此前一段时间啊，欧盟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也是欧盟工业战略委员专员的这个塞茹内日内，他就称啊，说这个计划呢是推动更广泛的使用一个外国补贴条例。那这一工具呢，其实主要是针对个别企业去使用。但据称啊，这个塞茹尔内呢，他是支持以更广泛面向行业的方式呢去运用该工具，以应对啊欧盟所认定的由中国受补贴企业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这个概念。
1: 哎，是啊，所以现在的用词变得小心一点，但是内核没有改变。并且美国现在还在吹着枕边风，你看我对于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的措施还是有用的，直指到的也是美中 AI 在这台面底下的博弈过程之中，美国正在建立欧洲的信心。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大家参考来看，是纽约时报的发文，他呢是引述了美国研究人员分析说，一批外泄的文件指出，一家被中国监控技术公司在开发新一代 AI 监控系统时，曾经是因为缺乏足够算力而被迫改用较旧的、效能较低的模型。这就显示美国的芯片管制对于关键技术发展是造成了实质的影响的。
2: 是，这个新闻怎么给我一种这种美国营学的风格。
1: 营学，对。
2: 那报道也指出啊，美国官员就认为啊，现在中国企业呢目前仍然可以取得足够算力支撑的现有的监控产品，但是如果想进一步发展的更复杂的这种预测型的监控系统啊，就尤其是涉及这种大量通讯以及影像与网络数据的这种实时分析的时候，那么中国对于高阶芯片的需求呢将大幅增加。这个时候呢，美国官员就会觉得啊，那你就需要来找我了。
1: 是，这掏定律我真的是觉得让美国破了大防了。现在是开始，你看是不是又是这几套牌，先是舆论战了，拉盟友了，转向印太了。只不过和几年之前不一样，以前是先要把锣敲得震天响，对不对啊？我们要围堵啦，我们要这个了，要那个啦，对不对？上下其手。但是现在的话多少有一点暗自搓搓的，暗度陈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这边似乎也和几年前不同了。因为最近有一份研究的论文显示了中国正在拉清单。哎呀，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条消息哈。图片之中看到的就是文章之中所涉及到的清单内容，一共是63个科技领域的全面出口管制清单。第一级的有8.5分以上，包括第二级还有第三级， 有人会说这是什么，且听我们慢慢来讲啊。
2: 嗯，
1: 那我们看，自从特朗普从他第一页任期的时候就对于中国发起贸易战，美国就不断的联合西方盟友持续的收紧对于中国高端技术的准入限制，聚焦半导体、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量子计划，还有航空、航天、超级计算机以及各类的军民两用项目，要干嘛呀？不就是想要去遏制中国的制造和前沿的科技发展吗？
2: 是。那随着中国啊，现在在多项战略科技领域实现这种跨越式的突破呢，原有的格局啊已经悄然的逆转了。那中国不再只是一种国际技术限制的被动的承受方，那针对其自身呢、啊，这种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领先优势的核心技术，也是急需啊去建立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技术外流的管控体系。
1: 就是卡脖子，我要让它反转。你不是天天卡我，不是小院高墙吗？那现在手里面中国列出的清单，似乎在暗示和铺垫着，随时这63项也可以反扑围堵美国。当然，到目前为止，它还并不是一个官宣的数字。但是我们看啊，这个是已经有准备、有计划的。
2: 是的，那么在6月1号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媒体注意到，有这个中方的科研团队啊，就拟定了这一份针对美国及其盟友覆盖63个科技领域的全面的出口管制清单。那研究人员呢，也已经梳理了出这种具备战略敏感性或者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希望通过、这种出口的限制啊，防止其外流至境外。那据报道啊，这项开创性研究啊，是题为“限制出口技术甄选框架及实证”的研究。那3月19号是首发于中国科学院的院刊之上。那并且在5月21号啊，该期刊的新闻稿中也是再次得到强调。那论文呢，也是深入去研究一个近年来在中国啊，其实很少去公开讨论的这种基本的战略问题。
1: 我们来看一看论文是和政策怎么样来进行挂钩的。在这个论文的内容之中说，研究团队提出了中国首个相对全面的出口管制技术识别的框架，最终呢是甄选出63项具备战略敏感性或者全球影响力的技术，也覆盖了先进材料、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的硬件、能源系统、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工程等等领域。根据论文的评定，被列入一级限制的出口计划有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电磁弹射技术、太阳能电池相关技术、通用小型化的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机，再包括稀土的废渣尾矿金属回收的技术，包括汽车先进的高强钢生产的技术等等等等。那么其他的技术还有包括石墨材料的准备技术、紫外深紫这个紫外的深紫外晶体制备的技术、超大型的海上风电机组技术、空间机器人、高性能制备的技术、钙钛矿、太阳能的电池碳基钛电极，还有高性能的备制技术的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的这个碳电极、北斗3号卫星链路自主定轨的技术以及自由空间的光通信号等等。
2: 是，其实可以从这上述的我们列出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技术角度来看啊，比如说像我比较关注的像卫星量子啊，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北斗3号这种星间链路等等的一些导轨技术，其实涵盖面非常广，不仅有刚刚我们说到像汽车这种类型的这种工业产业的，还有包括像这种太空航天的一系列的这种，而且感觉它的涵盖面极其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研究这个团队啊，就在论文中就提及到，这个框架的部分啊，其实参考了美国长期去实施的这种出口的管制机制。那经过这种长期发展啊，其实像美国商务部呢，已经形成了一个专家技术评议和公开意见征询相结合的方式，来确定禁止或者限制出口的技术方向和具体参数。而此次呢，由中方的团队去提出的这一个大的一个领域的框架呢，其实也跟这个比较相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项研究其实目前是属于学术层面的探索成果，仅代表，不是官宣啊，这个我必须要说清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一份论文来自于哪里？它是依托着中国工程院创新战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中心，还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等，这是多个深度的参与到国家科技战略以及安全研究的权威机构的国家级的智库的 的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部门，他们是共同的来研创的。所以这一份研究在未来它的指导性和它的战略价值可以说非常的突出。这个文章没有白写的啊，同时也有可能在试探着市场方面的一些回应。
2: 没错，
1: 就算这一件消息仅仅是一个论文，请问美国的战略专家看到这一类的报告，他的心中是如何？一会儿拿出。

0: 一个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快速崛起的速度，尚未实现技术领跑，但是有望冲击美国垄断优势的领域，比如集成电路、超算、民用核电等等。第二个是有望决定未来技术与产业格局的前沿技术，像是 3D 打印、脑机接口，还有人工智能的领域。
1: 是的，那么根据论文显示啊，其筛选过程啊是综合参考了现有中国和国外的一系列的技术清单、国际专利分类，那技术差距模型和专利的贡献的这种网络分析，还经过多轮的产业界、科研界以及政府关联专家的一个评审。那研究还大量依赖啊相关的专利数据库啊，来识别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这种技术领域。
0: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先进材料为领域，研究团队就分析了超过21.5万条国际专利的记录，并且是运用机器学习聚类模型和网络分析来识别关键的技术节点。不过啊，最终63项的技术清单是不是不是由这个算法完全的来完成了，而是专利的甄选和专家的评估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这个大家的评论非常的精彩，说这个中国保护科技要制度化了，是有这个味儿啊，是有这个味儿。神秘的背包客说，新土废杂回收技术应该是在加个利用，以前你们没有听说过，这是中国稀土提炼技术最近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哈。是，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一个消息。过去呢，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方针是以技术引进补齐产业短板为主，随着中国企业和科技机构在多个尖端赛道迈入到了全球的第一梯队，技术主权、技术安全、关键战略技术防护等等议题，现在已经是在中国国内进入到一个探讨的常态化了。
1: 是的，其实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相关的一些这种媒体分析人士啊，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他们的评论就是说，对于中国本身的一些技术上的这种专利的保护啊等等的，都是急需去保持健全的。
0: 是的，
1: 所以呢，研究也提到啊，像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贸易安全制度啊建设，其实整体是落后于像美英法德日这些国家的。那上述这些国家呢，是经过数十年的一个发展呢，已经建成了一个完备的技术出口的管制制度。那据此研究这种建议呢，相关的主管部门呢应该去立足一个顶层设计，来主要是从三个角度跟踪和预判国外的这种限制出口技术方向，并加强防范，还有就是完善中国自身的限制出口技术的一个甄选流程和方法，去推进限制出口技术管控措施的一个落地实施。
0: 好，你看我们今天的新闻先是来说到的三板斧，美国对于欧洲开始着手，欧洲也是有意要踏上了硅和平这一个包装的大的战车，但是中国方面越来越成熟，手里面越来越奇货可居，所以63条在论文之中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个偶然。那在美欧的合作之中，将会让美国的围堵变得更强吗？我要告诉您，连欧洲都对美国有几分的低量。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对于中国话题的措辞越来越避开了高危敏感词，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美国方面的着手。我们快速的说这两条，因为其实刚才已经带过了哈。第一个呢，就是欧洲计划在高度关键的政府的招标项目之中，针对着云计算服务提出更严格的标准，受到影响的可能会包出银行、能源、医疗等敏感的领域。这一个举动会把美国的科技巨头亚马逊、微软、谷歌排除在外，那当然会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
1: 是的，那欧盟委员会啊也还提议说，充当一个中央的采购机构，为欧盟成员国和机构啊去采购相关的数据中心的服务、云计算服务、软件和人工智能的系统。那对此啊，美国应该是非常不满的，因为其实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呢在现在这个世界的这种格局的阶段呢，已经对于 AI 以及相关这种数据中心的这种一系列的服务啊是非常重视的。那现在欧洲呢把它给推了回去，显然呢我的看法是很有可能会激怒特朗普。
0: 以前咱们说叫什么，叫你动了我的奶酪，现在叫你退回了我的蛋糕。
1: 是的，
0: 很有意思啊。那目前我们来看到，亚马逊、微软、谷歌在全球云服务市场是一共超过了60%的份额，所以这件事情势必也是这个欧洲给自己的 保命的意识牌，但是能不能贯彻到底我不知道，因为这项法案是需要27个成员国都得举手同意的，并且呢也会导致美国强烈的一些反对，都不用强烈反对，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这27个成员国我个人觉得就没有办法全部过关。那么之前啊，华盛顿已经是对于欧盟收紧了约束大型科技

0: 科技企业的法律，来确保他们监管自家平台之上非法和有害内容提出了猛烈的批评。
1: 是
0: 另外一招，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盟也希望能够加强在金元方面的限制，财政方面的限制，要成员国推出能源的补贴措施。
1: 现在欧盟委员会啊正在准备放宽一个财政上的限制，让成员国呢可以推出这种能源相关的一个暂时性的支出啊，去舒缓目前中东冲突造成的一个能源价格的一个高涨的压力。那据金融时报在6月2号引述欧盟官员的一个报道啊，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呢现在正在探讨一个计划，让成员国呢可以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0.3%的开支呢用于能源的相关措施。那这部分开支呢是不算在欧盟规定的3%的财政赤字顶限之内的。
0: 是的，
1: 其实欧盟此次的这个措施啊也让我联想非常深刻。因为呢在最近这个中东冲突又起的这种苗头下，我已经发现了全球的各大这种电力公司的这种价格是开始猛涨，股价开始猛涨。
0: 我跟你说，本来这就是新西兰之痛，说到我们心坎里了。本来咱们就是步步高啊，天天都唱步步高，穿上步步高，明天比你高。我就说的是我们的电力的问题，对不对啊？今年的话，有可能电力还会再涨8%，那未来怎么办？你必须要去转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你自己看往哪边转嘛？啊，中国越来越多的，咱们说这个咱们说叫核电站，到处的四地开花。美国说我核这一块，我现在看你势头正猛，我绕开一个赛道走，我要回到蒸汽时代，我要回到煤电的
1: 大力发展火电。
0: 所以你看特朗普最近在干什么吗？对于古巴也好，对于委内瑞拉也好，对于伊朗也好，对于接下来格陵兰也好，他就是在抢资源呢。你别管那是稀土，是矿产，是天然气，是石油，他抢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备战备荒不就是为人民吗？是吧？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这个是美欧中，有很多人在留言之中说，那你看欧洲必定是边缘化，我觉得他已经在悬崖边上了，就紧紧的拉着美国，所以没有说 no 的可能性。
1: 是
0: 美国加上了，欧洲真的会如虎添翼吗？我觉得不会，只会开更多的会，出更多的报告，更多的研究，有国际之上更多的一些声浪而已。真的走得稳的，还得是手里自己捏着好货才行。
1: 是，
0: 但是我们要说，现在在中国周边的压力确实是在陡然的增加。我们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专门看一看中国周边的海域的新的动向，而我特别想用菲律宾来串起一切。前两天我们说到的是菲律宾和日本之间，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菲律宾和越南之间，而且你知道吗？越南现在还找印度买了布拉莫斯。
1: 是的，
0: 南海的局势有变化，我们把它留在广告之后跟大家慢慢来聊。
1: 那我们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5: 保存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7: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说完了美欧中国，这个是科技和 AI 的一个领域。刚才我看到啊，在 YouTube 之上有人是这样子给我来留言的，他说6月1号习近平在求是署名文章之中有一句，采用超常规措施解决卡脖子问题，希望我能够解读一下。我谈不上解读一下，但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是这63条，其实已经看到中国的手中是有在排兵布阵的，我个人认为是如此啊。然后包括在整体这个，我就像刚刚是谁说的，我记得刚才是神秘背包客说的啊，他就说中国保护科技现在要开始制度化了，我想这就是我能给出的一个答案。至于方式是什么，集管齐下怎样来做，我只能肯定一点，就是中国当他想要去反制的时候，不像美国，美国的反制大多是我在围堵的过程之中，我会巧立名目给你扣上很多的帽子，中国就是我要反制就是反制了啊，我借着你的这一波利，所以归和平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契机
5: 或者机会
4: 啊。包括你看太阳能也好，刚刚我们说到的电池也好，然后稀土的一些技术也好等等，未来的航天的一些领域，中国现在能够反超了美国，在某些领域之中拔得头筹或者捏着这个关键的制胜局，其实美国心中已经是很慌。好，那现在你又再继续鼓捣，继续的去围堵，继续的转向中国，未来中美之间就是面和，但是桌底下还是依旧这腿是扫荡着的状态啊。
5: 是的，
4: 这就是一个现状，
5: 非常形象。
4: 是，
5: 同时啊，这个我看到这个也是 YouTube 上这位朋友啊，他说的这个点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就是刚好我们讲到这个科技的角度嘛，所以中国其实现在有一些领域的科技呢是超前的，所以呢当然需要好好的保护，就像就联想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于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出口啊或者是流出啊，是要有一个管控技术的，这个很重要。对，
4: 没错哈，法律制度化是第一步，相关的法律和律约，非常感谢的欧神，我认为也是如此。
5: 是，
4: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从这几年之中，中国出了很多的法律，国内的一些法律哈。为什么？因为在国际之上，这个当然之前可能是为了安全也好，是为了什么也好，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未来的科技和 AI 的领域的博弈，我觉得做进一步的一个铺垫了。为什么美国经常用国内的法律去套中国，是不是这个样子？中国在过去8年的，现在都不止8年了，这个和美国的过招之中也学会了，这不也是习近平说的嘛，对吧？学会了知道如何和美国来相处，也就是如何和美国来进行到一个过招，
5: 是
4: 一手拿着法理，一手来进行到落地的推行。那其实这也是美国比较担心的，你自己又保持实力，包括前2年的内循环扩大内需，中国就是把所有东西尽量的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包括购入黄金，
5: 是的
4: 啊，这些布局其实都是可以连带起来来看的。
5: 其实从外交啊，或者说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往这种策略上来说的话，比如说像美国，他之前一直喜欢套用这一系列的模式呢，并不意味着别的国家不会照着你的方式对等的反制你。对，
4: 是啊，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觉得没毛病啊。这个大力的出手，到时候你也别说什么中国又倾销了，中国又什么价格太便宜了，你还得求着跪着上门去等着买呢啊。
5: 没错，
4: 说不出口稀土他们就全都凉了，别说什么新骗了，别他们觉得能突破就助他们一臂之力，最好一起绑在战车之上，他天天开会天天研究到底怎么突破，如何来反击，反正再不行就骂死你，对不对啊？你反正就是到时候就是你坏你不给我啊，反正道德之上也要霸凌你，就是这样，无非就是这几个出招嘛。但是到最后人性就是如此，你生活里面你刚刚起来的时候多少人看着你不顺眼，你跑远了风大了 根本听不见他们说的是什么，自己强比什么都强啊！你天天跟人家解释，掰正了脸，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么想的，你应该怎么着？我跟你投桃报李，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啊！
5: 是强者不会抱怨环境，也不会去刻意解释。
4: 反正就是到这个时候了，只要手里面捏着技术，就挺住了，很难啊，真的很难。这围堵之下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大家经济又都不太别好，但只要腰杆子挺直了，再难的日子不是也都过来了吗？闯出去了就是一片桃花源哈。
5: 没错。
4: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在中国周边的一个海域。你看啊，其实刚刚说到的是科技领域之中，美国正在蓄力围堵印太整个的区域里边，美国就是想要尽快的回归自己的一个注意力。所以这些小弟这是上窜下跳啊，以菲律宾为首，加上一个日本，这两个人拉着手晃晃荡荡的，两个人唱歌唱的鬼迷日眼，对不对？什么叫鬼迷日眼？就是一个灵魂的写照。在现在又在继续的加上这个我觉得有点波动的一个越南。所以今天我们会着重的来说一说从菲律宾到日本再到越南。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啊，在早上的时候看到一条消息，是直接回应了菲律宾防长涉华的谬论，批评这个人叫完全没有感恩之心。
5: 是，今天早上我一睁眼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此人究竟是谁呢？后来我进去看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就在6月2号时候，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呢就主持一个例行记者会，那当时就有记者就专门提问啊，就说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呢，在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会上就称啊，说中方呢此前向这个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等的物资呢，并没有展现一个长期的诚意，是一种包装和欺骗，不管如何粉饰对菲律宾的帮助都是无济于事的，也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于中国的看法。他还称啊，说这个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是均面临中方的一个严重威胁，那对此呢中方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评论呢？毛宁直接就说这位菲律宾防长啊，多次发表一些涉华的谬论，刚才提到的有关的这种最新的表态啊，再次表明此人啊是完全不顾菲律宾民生的福祉，也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的私利，甚至啊是不惜拿民生的这种问题啊去搞一个政治作秀，去严重损害中非双边的一个关系和双方的互信。
4: 就是鸡蛋给多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感恩，还反而觉得有一天你停了，他就觉得你怎么不给我了？这就是人性的本质，就是如此。毛宁是这样说的：说菲律宾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国该如何继续向菲律宾提供物资和援助？我要告诉你，现在的菲律宾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啊，两个大政治家族的政治斗争那也是如火如荼的。
5: 是，
4: 现在中国其实也就是用事实，用这一些援助也好，用这些燃料也好。等等，希望让菲律宾的民众可以做出选择，但是我觉得菲律宾这个地方很难啊。损害的是谁的利益 ？Of course 是老百姓的利益，最终是谁来买单？有了政治的一些基础，到最后买单的还是那些最苦哈哈的老百姓。菲律宾的领导人多次表态，愿意和中国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毛宁说，希望菲律宾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的言行，不要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
5: 是的，那么日本呢？其实最近也是很跳啊，日本呢其实现在和菲律宾啊启动一个海域的划界谈判呢，也是引发了一个中国政府的反对。那刚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菲律宾呢，我觉得这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串联在一起讲的。
4: 没错，
5: 是的。那么首先呢，日本的官房长官啊木原忍他就回应称啊，就说此次这个划界谈判呢是不会约束第三国的，那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对此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也是同样回应称，说日菲呢现在是擅自啊启动相关的海域的划界谈判，是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已经分别向日本、菲律宾提出严正的交涉。而其中呢，像中国的海警的岱山舰编队，在周一6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现在展开了执法巡查，称这也是针对日菲所采取的行动。
4: 环着台湾岛开始了巡查，其实都是对于日菲，我觉得就是重拳的一个回应了。那么针对着日菲划界的谈判，你自己看看台湾地区的对外的这个部门在周一的时候说，日菲双方应该通过和平对话，遵循国际法的规范解决海事的问题，这个呢是和台湾地区的一贯立场是一致的，予以肯定。好，这话一出，我这不是丧权吗？你知道吗？这一番话也是招致了国民党的批评，说到的是丧权辱国，乡试喜办。我们看到啊，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党团在6月2号的时候提 出了四大诉求，包括向日本和菲律宾表达正式的立场，谈判必须纳入到台湾地区，海委会和海巡署立即提出东部海域的呼吁专项，行政院立即召开海洋权益的会议，包括行政院必须针对对于海洋权益会议的一个结论总结，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并且来进行到北巡。那么对此又有回应了，我们看这对外部门的发言人啊，小光伟，他在周二的时候是回应说啊，已经是责令形成相关的对外的这个部门啊，希望呢这个驻在国能够说明叫做海域划界的一些详情，并且希望日菲两国不应该排除或者损害到台湾地区的利益以及权益，还要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这是被骂的，就是有点回了头，但是这也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感情日菲鼓捣了半天，你就算是民进党啊，你这感情是现在还被排除在外呢，你完全没问过你的想法和你的一个角度，你周一的时候还拍手说不做。就是
5: 反正我在我看了这一整篇新闻啊，我觉得就是国民党批评的那两句话，丧权辱国，丧事喜办，对，
4: 真的是要了命了，对不对啊、这在旁边这跟跳大绳呢似的哈。
5: 是的，刚好我和这个我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里面有朋友提到，刚才我们说到菲律宾的这个事情啊，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中国送东西给人家呢，人家可能也会以为我们会怕他
4: 啊，
5: 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是有些国家啊，他可能土地和政权呢，他不是靠这种请客吃饭或者帮助他能够去解决得了的。
4: 我觉得这就像之前我们讨论埃克法是一样的，台湾的那个教授那老师大咖就说了，就会台，我一听那个会台就觉得是有一些屈辱，我当时心想我的天哪，对不对，聊不了一点了，对不对啊？会这个词儿就不行，那怎么着还得顾忌着你的玻璃心和感受啊，你得了实惠的事情，然后还得起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叫祝也不行啊，对不对、什么叫祝显得很弱，
5: 是
4: 那要不要嘛，对不对呀、我们还觉得埃克法应该取消呢，是吧，
5: 就是
4: 哎呀真是的哈。好、那我们来说一说菲律宾还要串起来的是跟越南有关哈、我们来看到啊，最近呢这个苏林是和小马可是来进行到了会晤，双边的关系升格为叫做增强型的战略伙伴了。
5: 那目前啊，可以看到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士和这个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呢，是在6月1号啊，在马尼拉举行了一个会晤，那宣布呢，将这个双边关系啊提升至增强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去扩大多方面的合作，主要是希望啊去加强政治和防务的上的关系。那小马克士就说啊，说菲律宾呢是希望进一步深化与越南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旅游业的领域。那他也希望说两国关系的特征呢是更广泛的一个合作途径，希望有更强有力的政治和国防的合作，以及飞跃两国人民之间更紧密的一个联系。
4: 那我们看河内和马尼拉在周一的时候续签了一份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小马可是说这将就会加强两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联合能力。那我一定会想到的是南海啊，毫无疑问啊，菲律宾和越南在部分的问题中是拥有着共同利益的。小马可是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指出，飞越两国重申为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是不容谈判的。
5: 是
4: 有意思，苏联上台之后第一站就去了中国，紧接着又握住了小马可是的手，还有在这中间是由印度的苍蝇哈。那我们看越南也是和印度啊，这个直接宣布了签署了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啊，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的一个销售的协议。这个信号其实对于南海来说真的我觉得还是蛮重磅的吧。
5: 是的，那据这个美国彭博社报道啊，说这个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呢，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峰会的时候啊，就公开确认了要向这个越南去签署这个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销售协议的这个信息，也是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个广泛关注。那辛格当时就表示啊，协议已经签署但尚未公开的宣布。而其中呢，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啊，是作为印度与 与俄罗斯联合研发这种明星式的武器，此前呢是仅有菲律宾购入，那如今呢越南也成为其第二个海外用户，这不仅标志着印度军售的一个重大突破呢，也为接下来南海局势增添了新的一个不确定性。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联想起了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吧，大概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高中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有相关的一些海图或者是报告啊，就专门在讲越南呢其实早就已经在南海暗搓搓的搞了很多的小的岛屿和进行开发了。那现在呢越南在新的这个局势下面呢又希望去对印度采购一些新的军备呢，也是在确实增加一个南海的这种不稳定性。
4: 我跟你说，印度和越南如果你细心看最近的军事的往来特别的频繁啊，包括苏联访印期间和莫迪是达成了强经济和防务联系这样的一个共识，布拉姆斯导弹的交易是合作之中的一个重头戏了，尽管具体的细节没有公开，但是应该这个交易规模是可以达到6到7亿美元，涵盖着安基反舰导弹系统培训以及后勤保障等内容。参考着菲律宾采购三套布拉莫斯花费大约3.75亿美元的情况，越南这一次一次性的引进了5到6套的导弹系统。尽管啊，这个外界对于布拉莫斯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呢，对于越南海上震慑的提升还是必须要重视的啊。那随着啊，在看到这个显著的增强了越南手上拿着5、6套布拉莫斯，那其实在南海之上它的一些控应能力还是会增强。那这个导弹的核心的卖点就是在于叫做超音速的一个啊这个突防，全程呢可以维持3马赫低空的掠海飞行，而加上复合制导的系统，据说是可以能够突破大多数现有的防空网的拦截的。
5: 是，那根据数据显示啊，出口版本的这个布拉莫斯的标准射程呢是大约290公里，而印度自用或者是升级版本的射程呢是可以达到500至800公里之多的，而弹头呢也可以携带200至300公斤的高爆，对于中大型的水面舰艇啊是具有毁伤威力的。所以外界也是普遍推测越南呢可能会将布拉莫斯啊部署在中部或北部的沿海阵地，其打击半径呢是可以有效去覆盖南海的一些海域的，那么甚至可能会直接部署在一些争议的岛礁之上。
4: 我真的要被他们笑逗坏了啊！有朋友说三哥超音速，然后又有人说俄罗斯和印度人合作出来的东西点点点儿，也有人说重要的是印度做出来的东西也有人要吗？听说印度的导弹射出去是可以回落打自己的，不能轻敌好吗？不能轻敌啊！苏联也不是大笨蛋对吧？啊，花如此大的一些价格，布拉莫斯啊，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他就是需要一个实战，让大家真的看看他的威力。
5: 是的。
4: 对不对？但是在他没有真正的实战的检验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有一条敬畏之心的啊，咱多提防了点没什么问题。那么最近呢，印度还有向菲律宾提出了增程版的布拉莫斯12导弹的一个建议。哎，基础版本还不行，我还得给你来个这个什么 Pro 版本啊。
5: 是的。
4: 那么射程呢也是提升至500公里，可以从吕宋岛发射覆盖南海的大半区域的。
5: 简单来说就是印度呢就问菲律宾你现在想不想升级你的 VIP。 那越南呢在获得布拉莫斯之后呢，其实也会与这个菲律宾去形成一个东西两翼的一个火力圈，那客观上呢其实会更加剧南海的一个紧张的局势。那尽管近年来啊中越的这种关系啊是稳步有改善的，但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早在2013年我就看到过相关的这些信息，那历史遗留的这个南海争端啊是仍然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YouTube 的频道里面呢也有朋友说越南现在是真的是来回横跳。
4: 没错啊，因为包括泽蒂翠说布拉莫斯是一款印度研制的中程飞弹中程导弹啊，印度对外宣称是导弹，但是过去试射都失败，最近一次就是误射到了巴基斯坦。但是卖得出去呀、对不对？那你这做学问做生意咱得学学三根，对，是不是这道理？
5: 对
4: 啊，你能卖出去的就是个好 sales。 我跟你说莫迪加分莫迪加分啊，
5: 至少现金流给他赚起来。
4: 但是我挺担心的就是那个 Pro 版 本，就是那个 RE 的、嗯、E2 的那个版本、嗯、其实它的覆盖半径如果可以达到500公里的话，其实是可以覆盖到仁爱礁和黄岩岛的、
5: 嗯、
4: OK 我们可以说就不行这个那个的，咱们一顿一顿的揶揄，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它行了呢，对吧？虽然我觉得苏林拿在手上也不一定说明天真的就是的这个刷个大火箭自己看一看乐呵、
5: 嗯、
4: 但是还是有它的震慑力的，我们是需要小心去应对的啊。
5: 没错，就是不能轻敌，而且同时啊，在也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引进布拉莫斯之后啊、
4: 嗯、
5: 就是即便我们刚才有说啊可能它不准啊或者是精准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呢越南的不对称的打击能力呢都是在提升的。
4: 哎，是、嗯、反正大家心里面都知道是什么水平就行了、
5: 嗯、
4: 但是咱还是要拿出100倍的精神来应对着苏林现在的这个左右逢源这个外交的这个精神，对不对啊？竹子外交到底是怎么来任性十足的搅浑水的啊？好、
5: 嗯、
4: 但是我同时也说啊，在整体的解放军现有的一个体系的优势对于布拉莫斯还是有稳定性的、
5: 嗯、
4: 那近几年我们看到随着南海岛礁的基地逐步的升级，解放军在南海构建了完整的作战的一个体系，拥有先进的预警、电子战、防空、反导以及海空打击能力。我看事儿是这么看哈，你可以寄希望它不行，它是个 rubbish 式，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就算它发挥正常了，按照它的说明书来了，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
5: 嗯、
4: 如果按照全俄都能够完全发挥淋漓尽致的状态，中国依旧可以应对，那再加上8%，对不对？它的那个发挥的80%的发挥的不确定性，
5: 是的，
4: 那这个就是不太有担心的这个基础了哈。
5: 是，所以考虑到中国现在在南海构建这个作战体系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也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啊，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去爆发冲突的话，越南、菲律宾等国这些布拉莫斯本身就会成为首批可能被打击的目标。
4: 是，那么对于菲律宾采购导弹，中国国防部明确表示，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该不应该啊影响其他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不应该威胁地区的稳定。对于越南的类似行为、
5: 嗯、
4: 中国也会继续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南海的事务。而至于印度的搅局，就那么回事儿吧，因为这只是他的日常发挥而已啊。
5: 是的。
4: 好，再来看到的呢是俄乌之间这个消息，昨天应该还是让大家挺震惊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俄乌了、
5: 嗯、
4: 但是要告诉大家，俄罗斯是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甚至似乎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普京有点严肃认真的发声了。
5: 是的，那么在当地时间6月2号的时候啊，乌克兰的内务部长克里明科他就通报说，俄罗斯呢于这个当日凌晨啊，对于乌克兰发动一个联合袭击，造成啊乌克兰境内有13人死亡，100余人受伤，那多座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啊是遭到了严重损毁。那根据通报呢，本次袭击中像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3座城市的受损啊最为严重。那基辅全市啊共有29处区域呢遭到袭击波及，目前呢大部分的火情呢已经被控制，但仍有5个区的6处现场啊在持续的开展一个相关的处置工作。
4: 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这3座城市之外，还有尼古拉耶夫州、还有哈尔科夫州、布尔塔瓦州、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扎波罗热等地都出现了民用设施受损的情况，基辅多处都是发生了火灾。6月2号的凌晨，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都响起了空袭的警报，包括6月1号18点开始，截至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一共是陆续发射了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个600多架的无人机，以前咱们说300多架创纪录了，400多架创纪录了，将近500架创纪录，这一下干到600多了，
5: 对，650多架了，
4: 是啊。然后我们看到还有27枚的啊，这个 KH-101的巡航导弹，5枚口径巡航导弹，其中40枚导弹和602架无人机，据说是已经被击落和摧毁的。
5: 是的，那么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信息呢，是说对于相关的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啊，是发动了相关的打击。而目前呢，打击目标已经完成，所有指定目标呢都已经被击中。
4: 另外的消息，我们看就在这一来一往之中啊，就有无人机撞击了罗马尼亚的一个居民楼。现在有56国是齐声谴责，包括欧盟以及北约成员 全国在内。那么之前罗马尼亚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公寓大楼被无人机撞毁，在这个事件之中也是造成了两人受伤啊。那么在五月底的时候，一架携带着爆炸物的俄罗斯无人机在指证之中说是违反了国际法进入到罗马尼亚的领空，这一架无人机也是针对乌克兰袭击的一个部分。
5: 罗马尼亚外长对此强调啊，说这起最新事件呢是直接影响了罗马尼亚无辜平民的安全，这种行为呢是违反国际法的，必须立即停止。那罗马尼亚的总统呢也在周日表示，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这个撞击建筑物并且造成两人受伤的无人机呢是由俄罗斯设计的一种无人机。然而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并没有承认这是俄方的无人机。普京也声称啊，俄罗斯并未威胁任何欧洲国家，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
4: 那么关键时刻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似乎想要换将了，这消息动不动的就出现一次哈。那我们看到根据俄罗斯塔斯社最新的消息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考虑调整军队最高指挥层，由现任的总统办公室的主任前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接替亚历山大希尔基斯出任乌军的总司令。尽管乌方还没有证实这一消息，但是相关传闻已经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5: 是这个希尔斯基啊，他是出生于1965年，也是典型的苏联军事学院体系下培养的职业军官。而他在俄乌冲突之后爆发，是主要是负责基辅相关的防御作战，并且还参与了哈尔科夫的反攻行动。那相比之下呢，像1986年出生的这个布达诺夫呢，则是完全不同的。他就出生于乌克兰的军事情报系统，而是这种典型的特种作战的军官。所以目前呢，乌克兰方面这种一系列的这种接替措施啊，也可以看出来有一些端倪。比如说像泽连斯基就考虑让这个布达诺夫去接替希尔斯基啊，就可以理解为乌军目前需要的是更能够打破僵局的一个新的思路。
4: 而且据说这个布达诺夫他是一个人气挺高的，在整个军事层面之上就是受到的欢迎和爱戴的程度比较高。那前线打得吃紧怎么办？必须要换上一个有凝聚力的领袖啊，天天呢就是换将，不知道俄乌真的啊。我觉得这个过了2027年都不一定能够停啊。
5: 嗯，
4: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美伊之间。首先呢，今天早晨的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军事戒备，那是你打我，我打你啊。同时在昨天的时候，还有发布了，罕见的发布了这一张照片，
5: 哎、对，
4: 就是啊，这个穆杰塔巴抱着一个小婴孩。那这个是在6月1号深夜的时候在社交媒体所发布的照片。说到的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鲜少人知的照片。
5: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6月1号公布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这张照片呢，上面也是贴文中啊是没有说明这张照片是于何时何地拍摄的，但是呢这个伊朗的驻外使馆的社媒账号啊都转发了这一贴文，是否也是在侧面去印证他们最高领袖的这种健康是一系列都好的。
4: 反正我的直观感受第一个就是哈梅内伊很健康很 OK、对吧，这个时候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最高的大脑，你们的定心人，他是好好的，事事安好的抱着一个小婴孩，当然也是呼吁着大家同仇敌忾，对于战争的愤怒之情继续的可以集结反抗，对吧，就是这么简单哈。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奥库斯，相会之中啊，奥库斯的讨论额度挺大的，但是现在奥库斯一来又是核又是这个又是要买二手货的啊，澳洲民间啊就发起了独立审查，要求政府必须重新检视奥克斯的协议内容。
5: 是的，而且根据信息显示啊，这是一场非常罕见的民间审查。那根据英媒报道就称啊，说澳洲的前环境部长加勒特呢将会主持一项由民间众筹资助的这个独立审查，针对总额啊达到3680亿澳元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奥克斯核动力潜艇的交易啊，展开一个检视。那这项澳洲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防务项目啊，是涉及向美国去购买3艘二手的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来替换澳洲老化的一个潜艇舰队。
4: 是，现在呢改成买二手货了啊，一再的拖档研究，再到现在我认为买的东西是越来越不值钱，花出的钱都去搞那海底的电缆，那无疑又是要卷入到和中国之间所谓的啊，这个对抗中国的一个阵线之中。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方面，海格塞斯最近不是这个 大戏牌嘛，是吧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就是一个多元化我觉得在剔除的一个过程哈。海克塞斯现在再一次的陷入到了人事争议之中，根据纽约时报的披露，海克塞斯最近亲自介入到了海军将领的晋升程序，将至少7名原本获得晋级资格的军官从名单之中剔除，其中包括的是女性和非裔的军官，这也引发质疑，说这不就是让这个老白重新回到国会之中，回到体系里边，用人都是看的肤色以及性别吗？
5: 是，那报道也指出啊，遭撤换的这7名军官啊，是包括2名女性、2名非裔男性以及3名的白人男性。然而呢，这个海克塞斯在介入后公布的这个新进的一个将官的名单之中啊，22名获得提名者里面没有任何的女性，仅有少数的非白人军官。数据显示啊，女性呢是现在约占美国现役海军军官21%，少数族裔呢则占38%，与他这个公布的最终名单啊是形成一个显著落差的。
4: 我说实话啊，我自己常常在想多元化这个问题，首先它就不应该成为一个因素，就像有人天天喊着女权，我告诉你那就不是够平等的，
5: 是
4: 啊，什么时候当它已经融入到一起，那才是真正的众生皆平等。你现在一会儿又挑肤色了，一会儿又挑女性了，一会儿你过了都不行，就是应该按照他们的政绩，应该按照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去进行到筛选，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平衡，
5: 是
4: 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多元化就是好的，也有很多的废柴进去，就是因为自己的肤色，就是因为自己的性别，就是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已，对吧？多元化我觉得它不能成为一个特权，但是同样也不应该成为他们下岗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或者是他们身上的一个校准器，对吧？就因为你是女性，所以我要把你弄下去。他有没有能力，他有没有做得更好，他的成绩是什么，他的 KPI 是什么，我相信是一定可以去衡量的啊。
5: 没错，
4: 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对不对？你有本事就摆这些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能力，别摆别的啊。
5: 是非常。
4: 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最后还有一条消息是一个昨天的突发信息哈。来说到的是在6月2号的时候，台湾的空军军官学校有一架 T-34 型的初级教练机在2号的早晨是坠机了，当时也是造成了2人死亡。这是昨天一句话的一个消息就可以过了。最后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放回到澳洲，一会儿咱们还要来说一说新西兰。
5: 嗯，那由于目前澳洲啊是由于遭到这个中东的战火冲击啊，澳洲出现了这种通货膨胀加速的一个情况。那澳洲的独立的工资制定机构啊也在2号的时候就称说，澳大利亚收入最低的工人呢将会从7月起啊获得4.75%的一个加薪，与央行预测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涨幅啊是大致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澳洲希望提高最低工资来应对目前的通胀的问题。
4: 那是真的跑赢了通胀，我还有点羡慕。为什么？因为新西兰整体的工资上涨只有2%，但是我们通胀已经3.1%了，咱这一波不行。但是我总期待着大选之前是不是会有奇迹，有没有人站出来发一些糖果呢？
5: 没错。
4: 好的，这个就是引到了澳新的方向。一会儿的话，咱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今儿早上就有人拿我们的题目开玩笑，说新西兰总理反呛美防长。句号啊，逗号，我爱纽西兰也没错啊，他的初衷就是为新西兰来进行到辩护、要说到的还是香格里拉之上的一场大会啊。
5: 是的，
4: 回来之后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常感谢，这就是国际方面的部分，多多的点赞好不好，我们来庆祝这个 Nemo 的回归啊。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咱们很快回来，
5: 稍后本地新闻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欢迎 Nemo 的回归哈。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新西兰本地新闻的一个纵览。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昨天呢在节目之中就跟大家讲过了，香格里拉峰会之上啊，我们的国防部长那可是用美国话术拍了好一堆马屁，
5: 没错，
4: 并且表示国防预算案不是底线，也没有上限，未来的话只要财政允许就加加加。结果呢，财政部长我们的这个 Nicholas Willis 是急眼了，说我们沙发底下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啊，没有办法给。面对着美国说新西兰是吃白食这件事情，我们的总理也回应了。
5: 是的，总理是坐不住了啊。美国国防部长呢，则是当时称啊，说这个新西兰的防务呢是投入啊，是搭便车，并且还要求啊盟友的军费呢要达到 GDP 的3.5%。对此啊，新西兰总理 Luxon 是坐不住了，他公开就反驳说，强调国防开支的标准呢是本国主权的一个选择，而且也强调啊说新西兰呢已经追加军费啊，并且推进到了2032年达成 GDP 2%的一个目标。那美新现有的防务合作呢，是没有任何中断的风险的，
4: 就是一个小插曲而已。我跟你说，海格塞斯都没想到新西兰，要不是有个新西兰的女记者安娜菲菲尔的站起来来自己提问，那我们算白眼狼吗？我告诉你，海格塞斯都不会提新西兰一句
5: 的，
4: 真是无中生有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核的问题，国防部长深刻的讨论到了核动力潜舰技术，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昨儿咱们也说了，总理又出来灭火了啊。Luxon 紧急澄清说，新西兰无核国策不容谈判，绝无调整可能，甚至是澄清防长措辞不严谨，重申无核政策是不可动摇的底线。
5: 是的，那下一条也是跟这个政策有政府啊相关的一个这个信息，也就是说，现在新西兰政府啊是宣布要修订这个地方政府法，要明确啊议会的委员会投票权呢是仅归于民选的议员，那非民选的人士啊是仅可以提供建议，但是没有任何投票权的。此举呢是希望去强化一个民主问责制，那法定的委员会以及条约约定的任命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但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也是引起了广泛的一个讨论。
4: 哎，一会儿咱们要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呀？什么民选不民选，谁是民选谁是不民选的？
5: 是的，
4: 一会儿给您答案，好吧？继续的再来看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消防。还记得吗？消防还在罢工呢，就是薪资的问题哈。那新西兰的消防与应急的警报系统又出错了。之前啊，在罢工之中有一项议题说到的就是订的车的型号也不对，系统又是老旧的，这都是不满的一个来源。
5: 是。
4: 结果呢，这个测试系统出错，向外推送了6500条旧的警情短讯，导致志愿者和专职消防员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现在故障是已经修护，但是官方对于这一次的技术失误也是严正的进行道歉，但是道歉如果有用的话，我们还要修法有什么用呢？
5: 是的，昨天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是也被这个数量所震惊到了，6500条，那瞬间发到各个部分的消防地方的这种消防部门，会给他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紧急的这种混乱呢？
4: 因为大家都看过，对吧？这个消防员出动的速度那可是非常的快的，衣服穿一半，你告诉我发错了，对不对呀？真是浪费我的感情。
5: 没错。
4: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啊，常常说奥克兰朋友如果要是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颇有怨言，觉得生活物价成本太高，地税涨得太猛，就看看惠灵顿。
5: 是的，
4: 惠灵顿啊，现在就在涨着地税各种的争议之下，居然图书馆的网站花了60万的开支，新的图书馆网站花费超过66.7万纽币啊。惠灵顿的副市长现在也是猛烈抨击该支出骇人听闻，同期呢被拒绝的300万的社区资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议会称已经是严控成本，而且效果还是相当显著的。
5: 是的，现在就是副市长跟这个议会之间的说辞啊是完全不一致的。
4: 是，
5: 那下一条信息带给大家呢是关于这个儿童安全方面的，就是现在啊这个新西兰的网络儿童性侵害的举报量啊是一年出现了激增29%的情况，而其中啊像 AI 生成的这种违规影像的数量呢已经翻了7倍。那官方现在也是希望开展一个专项的整治，总共保护了24名儿童，也起诉了18名的涉案人员，同步呢是希望公布更多的一些求助渠道。
4: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查啊在车上拍照查虚假年检的问题，交通局的车牌识别试点可以有效的来核查虚假车辆年检，但是因为预算不足暂缓全面推行，同时又受到了隐私法规、设备使用限制还有现有监管预算的优先级别，投向了其他的核心业务。
5: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呢则是民生相关的信息啊。汉密尔顿这个市议会啊现在是表示说有一个签约拖车这个事件，它是违停在了残疾人车位，那议会呢当时是以没有现场见证为由啊是不予处罚，但正如我们图片上所看到的，直接现场就有民众给他拍下来了，也是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对此啊涉事司机呢虽然持有残疾证，但被认定啊是不该去在特定的时间去占用该车位的。
4: 嗯，那不行，反正政府就说了我当时没在现场没看到，那叫您了您倒是来呀，对吧哈。
5: 是。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新西兰的一个宏图伟业春秋大梦哈，来看到新西兰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即将达到98%，年发电量有望翻倍增加，可以支撑高耗能的出口产业的发展。能源企业也说电价存在着下行的压力，大型的用电企业则是担忧枯水年供电的隐患问题。
5: 是，那其实从这个能源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其实能够一直不断的在感觉到电价其实在蹭蹭往上涨的，与目前的这种新西兰的这种能源企业就是担忧的这种电价存在下行压力啊，我觉得是相反的。
4: 嗯，就是你跟我说的再多好消息都不如把电价降一降，让我来的更振奋人心啊。
5: 没错。
4: 嗯，
5: 那下一条是金融相关的一个信息啊，哈特兰的这个银行呢是希望与 TSB 银行啊计划合并，去打造一个本土的大型银行。 Heartland 集团呢是斥资6.2亿纽币啊去收购 TSB 全部的一个股份，合并去打造新西兰本土的这种大型银行，预计呢会在年底啊完成一个流程。新银行呢是希望去提升一个本土化的市场竞争力，优化相关的服务和成本的结构。
4: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跟医疗有关的，当然也是跟私有化有关。新西兰最大的全科诊所集团 The Doctors 是以2.7亿纽币出售，由本土的资本 Tent Health 来进行收购，交易7月底将会完成，母公司将会专注发展连锁药房的核心业务。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信息的主要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的突发我们随时补充，欢迎大家可以对于您感兴趣的话题随时发表意见。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天气以及路况方面，
5: 稍后见。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和路况哈。这个新西兰真的是不能下雨，一下雨的话谁也不会开车了。
9: 是的，
8: 今天呢从北岸往 CBD 前行非常的堵车，你看今天从 Albany 一直到 CBD 全线都是红色的一个堵车的标识，这个是蛮罕有的哈，证明大家真的是都堵在路上。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都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注意安全为主，好不好？
9: 如果您在这个交通行驶的过程中啊，一定要谨慎慢行。
8: 没错，再来看一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从南区出来往 CT 前行，今天过了 Jewelry 一路红色的堵车。那么过了 Manukau CT 堵车更加的严峻，包括从 Papatoi Otahuhu 进入到了 Highbrook Mount Wellington Ellisley Greenland， 继续向前。你看啊，靠近在 Kimber Pass Road 上面，现在还有一起交通事故。说到16号那就更糟糕了，咱们先来看16号高速公路往 CT 区的方向，这个16号和18号交口的地方现在就一起交通事故，好吧，现在呢几乎是从 Westgate 一路红色的堵车，现在是要过了 Newton 才略微有那么一丢丢的缓解。那么中间还有一起事故出现在这是 Rosebank Road 上面啊，就是哎呀，你看都不止，前面还有一起事故，
9: 放大了更多了。
8: 对，放大了更多了，在靠近着 Tiatatu 前面有一起事故，继续向前，在靠近 Rosebank 的这一个路段上又是有事故，就快开进到 Avondale 那个区域里边哈。好，那么继续的往前推，现在基本上到了 CT 之前全部是红色的一个大的堵车。再来看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同样也是有事故的，你看三起事故并排哈。好，我们来看从四起吧，因为上了18号一开始就是一起交通事故，黑色的堵车缓慢的是推到了 Hobson Wheel 这边，又有一起事故，过了 Hobson Wheel 再过那个桥的地方就有两起事故啊，往 Greenhass 去就这一小段路两条两个事故。20号高速公路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从这个 Manukau City 出来往这个纽温瑟的方向走，靠近这20号 B 的地方，你看还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所以今天这个路况这真的是太糟糕了。再继续往前哈，你看过了 Mongrey 的话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反向的车流倒是还比较顺利的，但是今天这个咱们说了有多少起，1234567 8 9 十起事故，
9: 十起，
8: 现在是在道路之上啊，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不好？来，我们看这一场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其实今儿雨是真的没有很大，它就是一猛子一猛子的下，对吧？
9: 对。
8: 那我们看今天早晨哈，这个整体在北岛都会是以降雨覆盖，但是南岛大部分地区都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和阴天的天气为主。奥克兰呢，今天呢是下雨中雨的天气，这一场雨一直会持续到这个周末才会有所好转，但是温度这两天还都是比较高的，大家会觉得潮湿又闷热的感觉。
9: 对，
8: 还会呢是我们的首都惠灵顿啊，今天同样也是有雨，到周五周六雨势会继续增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0摄氏度。
9: 是的，那么接下来是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的一个天气啊，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是5度啊。其实尼某前几天也是去了这个基督城，感觉其实体感还是非常冷的，
8: 非常
9: 冷。
8: 它这就是早晚特别的凉，
9: 没错，温差特别明显。
8: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又齁热，
9: 是
8: 啊，齁热是这种。但是到了周五周六的时候，新一轮的降雨提醒大家注意。那么下一周随着逐步的放晴，这个最低温度啊还是会变得更低，我看只有2度啊。最后看到的是旅游城市，也是尼莫前两天足迹所在，皇后镇。
9: 皇后镇是的。那么皇后镇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4度，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啊。但是明天可以看到，明天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并且在周五的时候呢也会保持有降雨的天气。那么在接下来呢，在周六周日到下周的为止呢，都会主要是以阴天为主，
8: 是越是天晴天就会冷一点点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潮水的时间。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2点57分以及下午的3点12分，最低潮是0.8米。那么最高潮呢出现在早间的9点18分以及晚间的9点44分，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12分，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排。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也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它的断货王格力变频热水器。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回来之后呢将会是每周三的华社福原地的时间，今天依旧是在学生假期之中一个很好的推荐，让孩子过一个充实的有趣的学生假期。到底会说到的是什么呢？价格如何呢？里面都能学到什么？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很快将为您揭晓，
9: 稍后一起来看。
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

0: 听，欢迎致电0800-652-151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0: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这五所分院呢都在同时招生。
1: 嗯，
0: 那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区呢现在新班的招生呢是，我们是有包括中文、数学、英文、绘画、声乐和武术的各个班呢都在同期的招生呢。其中呢新班呢是有中文初级班和声乐的初级班两个班在招生。
1: 是，那么东区呢您还有另外的一个选择啊，那就是在 Botany 的这一个校区之中了。那他们的课程也会包括有中文、数学、英文、绘画还有声乐，这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是，其实这些课程也都是我们家长和学员的需求，然后我们根据需求来给大家凑足的人咱们就开班。
1: 是，
0: 然后呢确保找到这个合适的教室、安全的教室和有资质的、有爱心的老师。
1: 是，因为我看到全部都是专业的名师授课。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的学习是在专业的陪伴之下，事半功倍
0: 的。那 Botany 呢新班现在有三个新班在招生，中文的初级班、数学的三年级的数学班啊，我们用的是这个澳洲的教材，可能比新西兰要快半级大概这样的。声乐的初级班也是在同期的招生，这是东区的招生情况。那中区呢我们这边也是有中文、数学、英文、绘画四大类的课程在同期招生，同时新班呢包括有三个中文初级班、数学二年级的数学班还有 ESO 的这个英语班。
1: 是 ESO 的英语班其实真的是适用的范围还挺广的。
0: 是的，
1: 是也让孩子在一个他相对于比较熟悉的就是中文为基础的一个环境之中快速的可以去提升他自己的英文的基础了。
0: 我们的老师呢都是专业的这个 ESO 的老师，而且呢他们是了解学生他们相关的英语的一些根据不同的这个背景有不同的相应的这样的语言的困难和障碍，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去给您提高，在短期之内呢保证孩子们能够有这个英文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的一个储备和知识。
1: 所以我非常相信啊，专业是一切的保障，而且老师这一个行业真的是需要比较严格的一个要求。你别觉得自己能教，我中文挺好的，我都教不了自己的小孩啊。是，
0: 我们的老师呢中文的老师都是有相应的这个资质和教学的经验，我们的这个教务主任呢也是给每个老师除了面试之外还有这个试听试讲等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筛选，所以请大家放心。
1: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北岸方面。
0: 好的，北岸呢是就是我们是在 Greenfield 这边呢是有英文班的四年级到五年级的班，以及 Albany 分院呢是有一个中文启蒙班零起点的班都在招生，欢迎大家跟我们咨询。那华社福同期呢还有特价的短期班，包括有少儿英语的ESO班、武术班、围棋班等等，欢迎大家跟华社福文化学院咨询，电话还是570-1188570-1188。
1: 是，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哈，上面的课程都是100纽币10节课，我的跟你说，我作为一名家长，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价格在新西兰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可以
0: 是
1: 其他的。
0: 妈妈，我就是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是特价的短期班才有这个优惠，对
1: ，OK，是。
0: 当然，我们其他的课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也是社区的价格，可以保证大家就是在孩子需要的情况下有一个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1: 确实如此。
0: 那特价班呢，确实是短期的这个特惠，像妈妈讲的是100块钱10节课，欢迎大家来咨询。
1: 对，我看着武术、围棋，我都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还是那句话啊，09570111880957011188，锁定着华社福。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的是，华社福各路不同扮演的一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的领域之中。推荐给您以上的信息，非常感谢 Gloria 今天的到来，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好消息。
0: 是，欢迎孩子们加入我们华社福文化学院，
1: 09570111880957011188。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4: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2308。
5: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刚刚呢是华社福的信息的这个时间段哈，那也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他们的假期班，同时还有文化学院各路的开课内容。如果您想要了解到更多的内容，可以欢迎拨打57011885701188。那么随后呢，也给大家啊，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再做一个推荐。推荐到的呢是全友家具，全友家具啊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他们在西区，不管是新家具、旧家具，质量挺好的，而且价格最主要是特别的便宜，而且呢还有拳头产品，就是这种硬床垫啊，各种的型号尺寸都欢迎大家可以选择。我是觉得自用啊、出租房啊都非常的合适，主要就是便宜，而且中国人就喜欢睡这种硬床垫。
5: 对，是的，
4: 是
5: 很多这种洋人的床垫都特别软，
4: 太软了，睡完了以后浑身疼痛哈。所以现在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全友家具，他们还有很多的服务，包括有家庭搬家，然后有商业清洁、家庭清洁、商业的运输、垃圾的处理、集装箱的拆卸等等。那么包括他们的微信是全友的拼音加上 NZ，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电话也是非常好记啊，02776767670277677-6767。好的，咱们继续回来。回来以后，咱们就来说一说军费的问题。大家这评论已经出现了哈。
5: 是的，
4: 我看到二群之中有朋友是这样说的，说正是因为啊，总理在军费开支说了算，才能够做成花冤枉钱大购军费，没有外部压力，自己就主动增加军费，不顾民生，跪舔美国却没有换来好处，关税照加，能源危机也帮不上忙，相会之上，香格里拉峰会啊。
5: 是
4: 新西兰的这个傻白甜记者没事儿找事儿，反被政府打脸了，这一届政府实在是太差了。
5: 是，
4: 哎呀，这两天啊，围绕着国防的问题是呼之欲出。其实之前咱们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大家就在说了，说哎呀，其实这个军费现在媒体都好像不太说，这个国防开支，咱说。对不对？就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之中，咱们说在这个基础的一些开销之上又增加了15亿，夯不啷当这3年一共是58亿。这58亿就是修修旧的护卫舰，然后呢买点无人机，然后再买了这个5架的海鹰直升机，
5: 高价直升机，
4: 高价的这个直升机。但是新西兰呢，整体来说在国防之上，反正在我的涉猎里边，我再一次说啊，就我们看到的新闻里面，我真的从来都没有看到美国指名道姓的说新西兰你必须要加军费这个问题。
5: 是的，
4: 你必须要加国防。那你看以前在2000几年的时候，咱们说当时俄乌还比较稳定的状态之下，这个世界之上能够把国防的开支达到自己 GDP 2%的国家是少之又少的，都是一些大国。你别跟美国比，好吧？我们不能跟美国比啊。那么随着在北约的这个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矛盾，俄乌开打之后，美国不是一再的挤压着北约，你们必须要提到你 GDP 的2%。于是日本也来劲儿了啊，这个新西兰也是属于自投罗网的。
5: 是的，提高军费、要呼吁什么共同防御、
4: 共同的一些防御等等。那现在特朗普显然他的胃口很大。你达到2%了，对不对？你们勉勉强强，北约终于给我挤到2%了。那我现在就跟你们说，3.5%，不然你就是白眼狼，你就是占我的便宜，吃我的这个白食，你没有办法取悦于他的。那之后呢？美国做到多少，你们就应该给我多少。
5: 是的，
4: 3.5%对于那些北约的国家来说，要命的事情啊。
5: 所以现在美国这个说辞呢，给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今日割50%，明日割10%"。那之后呢？
4: 是
5: 对。
4: 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野心，最好所有的事情都像俄乌一样，未来的话出钱的是你，哎，这个所有的功名全部都是在我的身上、啊、
5: 是的。
4: 那昨天我们跟大家大概介绍了在香格里拉，也就是在新加坡开的香格里拉的会议之上、
5: 嗯、
4: 这个美国的防长去了，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啊，这个 Pink 也去了，说的呢全都是我们在南太要增加自己的这个影响力，
5: 是
4: 啊，我们要在这个印太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动性、
5: 嗯、
4: 我们要在未来坚决的航行自由，说的是啥，大家心里这个意思已经是非常明确了。
5: 是，
4: 然后呢其实在整个相会之上，海克塞斯一句都没有指到新西兰、
5: 嗯、
4: 这是新西兰自己举手啊来自证，
5: 是的，
4: 我个人觉得他是有这个坏心思的，你自己看一下这个记者的履历你就会发现、
5: 嗯、
4: 其实他之前在美英的媒体之中都有很多的报道，他是生在新西兰，应该是但尼丁人、
5: 嗯、
4: 然后之后他其实一直都是在海外的就是西方的这些媒体里面工作，做的就是国际关系，
5: 偏向外派这种、
4: 哎、然后慢慢的他回到了新西兰，现在主要关注的也是新西兰方面，我觉得他这个里边就是这意思，你不提新西兰我在这边我要让你看到新西兰，
5: 是的
4: 啊，那我们算不算白眼狼，海克塞斯说当然了、啊、而且你们这些传统的盟友更是要做好对吧，不要觉得花的少然后拿的多就是你们的特权了，
5: 嗯，
4: 很明白，这新西兰自己把脸贴上去了。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们的内阁包括我们的总理也好我们的防长也好是有一些意外的，我都已经达标了，你们要求我都已经做好了，而且我自己的很多的话术语言想法已经是明显的站队了，怎么还会被美国批评呢？
5: 对，怎么还，我都明明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美国没有表扬我还要继续批评我呢？
4: 是，
5: 其实昨天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有这个新西兰本地的媒体就说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呢、
4: 嗯、
5: 是用搭便车一词啊去形容新西兰，但其实正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其实并没有专门去指明这是新西兰的问题，
4: 就他没提这件事儿，但是你非得让他评价你，他评价了你又不高兴。
5: 对的，那么现在新西兰呢也是刚刚在这个2026年的这个年度财政预算之中啊是追加了数十亿纽币的军费，是希望去全力推进跨党派的一个既定目标，也就是到2032年将国防开支啊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那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啊，海克塞斯就在这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上发表演讲，当时是说呢抛出了一套奖惩并行的一个盟友政策，他还当着这个新西兰的新任国防部长 Chris Punk 的这个面直接宣称啊，说美方呢是要求盟友把国防支出啊要提升至 GDP 的3.5%，希望去形成一个有利的一个区域力量的一个格局，而他还强调说他的盟友呢必须要拥有过硬的军力、完整的军工产能和坚定的一个政治决心。那对于愿意去匹配这个美国防务投入力度的国家呢，美方会给出多重的一个优待，比如说想可以快速审批军售的订单啊，深化军工产业链的合作啊，还有包括扩大情报共享范围等等的一些福利。那对于不愿意主动承担集体防务责任的一个盟友啊，美国就会大幅调整双方的一个合作模式，这有一种借着这种方式去敲打的感觉。
4: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咱们说的这个就这两天说的这个新闻、
5: 嗯、
4: 这个是自己贴着脸过去批评，但是你说美国对于新西兰是不是有一些微词，还是根本脑子里面就没有太多想到新西兰这个事儿呢、
5: 嗯、
4: 因为我们发现啊，美国最近成立的印太工业韧性伙伴机制的七大印太成员国里面唯独表扬的名单里面就是没有新西兰。
5: 是的
4: 啊，美国提到了海格塞斯提到了啊，这个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菲律宾都被美国被海格塞斯称之为叫做模范的盟友和可靠的伙伴。那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印度没加入到这个机制之中，但是同样也是被美国夸了啊。那以上国家只要有意都会有机会享受美国快速的军售、深度军工合作等等利好的项目，但是新西兰没出现。
5: 是的，所以外界就会质疑啊，就说新西兰是否会因此遭受一个美方的冷遇。那除了在有搭便车的这种批评之外，新西兰呢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它并没有在出现在此次对话表扬名单中的国家。那其中呢像印尼啊、 包括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呢，虽然没有加入这个机制呢，但是同样也收获到了美方的夸赞。那以上这些国家其实只要有意呢，都会有机会去享受美方的这种刚才我提到的快速军售啊、深度军工合作等一些利好的政策。那但是事实上呢，其实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啊，新西兰呢也已经获得了一些美方的一些防务合作的。
4: 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我觉得其实在美国的这个体系之中，新西兰就不是一个优先关注的事项。
5: 是的，
4: 你说南太平洋好像很重要，但是美国一心就是觉得有澳大利亚，他不觉得新西兰是任何需要投入更多精力的地方。大家听听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哈？他需要去表扬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菲律宾，为什么？因为另有他用，我需要绑住他们的人心。你新西兰本身就是偏居一隅，南太之上的一明珠，几百年来没有战争，
5: 对，
4: 没有什么明确的外部的一个矛盾。美国也知道太平洋岛国这点事儿，你也得澳大利亚一块通力合作，光靠你新西兰也做不了什么。你能愿意增加就增加，干嘛我还从你新西兰去调兵啊？你的国防出来了，你那几艘破护航舰我还需要找你借着调着用吗？
5: 是的，
4: 是不是这个道理？只要你不要去阻碍 AUKUS 等等这一系列的那种，乖乖的做一个听话的人就没毛病。
5: 对的，
4: 那把你当成了一个落脚点，比方说这个 FBI 在新西兰开设办公室，你说是不是一个设计？他把你当成了就是那个班里面最听话的、最不会提出要求、一切都会顺着家长意思的那个小孩了。
5: 对的，也是最小最末的那个小孩。
4: 没错，最小最末的那个小孩。但是你非得说我就得要争一个表扬，那对不起，也没有这么多的溢美之词放在你身上。那刺儿头得要呵护呵护，给一棒子给一个枣。
5: 是的，
4: 对不对？那表现的特别突出特别好的，那就是重点培养，每天给小红花。
5: 没错、
4: 啊、那么美国这几年啊，在新西兰其实投入还是挺，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布局还是挺明显的。
5: 是，
4: 包括在近年来啊，美国大量的防务合作的落地项目，包括联合军演、双边的协议，其实是代表着美国对于新西兰的布局其实是步步为营的。包括工业层面，美国国会在2023年立法，把新西兰纳入到美国国家技术的工业基地。情报的领域，由美国出资为主的商用卫星监测中心2023年也是落地了奥克兰。
5: 是的，而且军购方面呢，刚才我们也说到，新西兰呢斥资超20亿美元啊，向美国去采购海上使用的直升机。而新西兰国防军呢，也是同步参与了美军四大兵种的一个战场的数据互通的项目，也是频繁开展相关的高科技武器的一个联合演习。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近期还参与了美国太空军主导的一个轨道核爆的一个模拟演练。
4: 是，那我们看到包括在新西兰的航天发射场已经是成为了美国国家侦察局发射间谍卫星。2024年新西兰也是加入了印太工业韧性伙伴机制，参与到了 P8 反潜机的维修、无人机和弹药量产等等核心的领域。同年也是受邀加入了仅有10国参与的叫做奥林匹克防御啊，这个是一个太空安全计划。奥克兰附近的雷达站也在为五眼联盟全新联合太空系统提供着更多的支持。
5: 是，而且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新西兰更是首次啊去参与这个菲律宾附近的这个大规模的肩并肩的军演。那演习区域呢是贴近到南海，也是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关注。
4: 又是去台海溜达溜达，又是跟这个菲律宾去肩并肩。新西兰这个屁股已经是，或者是说已经坚定的站好了队了啊。
5: 是的，
4: 好，那我们到现在为止，美国这边似乎又没给新西兰应有的安抚和这个糖豆吃，这新西兰现在就有一些以美论的出现啊，就担心那是不是新西兰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还是会被美国嫌弃，或者上不了这个第一批队呢？
5: 没错，
4: 外界的担忧包括现有的美国和新西兰之间的防务、太空和尖端技术的合作，似乎是没有中断的风险。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对美国有利的问题。
5: 对啊，那对此啊，海格塞斯呢也是在峰会中去澄清了他的这个说辞。他说啊，美国的优先呢不等于美国的孤立，那美方呢是不会去推行一个非黑即白的合作模式的。他也希望说愿意结合各国的地理文化与经济现状开展合作，但他呢是直接坦言啊，说美国对于关系最亲密的盟友要求会更加的严苛。
4: 亲密盟友，毕竟咱是五眼联盟，对不对？咱是嫡长子啊。但是呢，海格塞斯也说了，如果双方的军事标准差距过大，这一份同盟便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特别想问，新西兰如果把国防提到3.5%， 我想请问就能够和美国的军事标准可以达到协同了吗？
5: 他依然是他嘴上说的这个双方军力标准差距过大，我觉得就新西兰就算提到十也是差距过大，
4: 无非就是多了一个买美国的产品可以先付钱、
5: 嗯、
4: 但是又不着急拿到货也不会这个逼逼来来的人，
5: 是
4: 就是这么简单吗？对不对啊、
5: 嗯、
4: 你看美国卖东西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买家？钱给的特别痛快，然后如果我这边延迟一会儿，中东有事儿了，一会儿乌克兰有事儿了，一会儿这个印太有事儿，哎，我给你晚点交，你也别着急，因为你安全系数高吗？
5: 是，
4: 对不对？最好是找到这样的一些金主养肥了才好。海格塞斯也很意外，这上面跟新西兰有什么关系、
5: 啊、
4: 突然问我这么一笔鼻子，对不对？说点这个客套话，说点这个片汤话，也就是仅此而已。
5: 所以海格塞斯在他的这个发言，我看了他的这个原文呢、啊，他是直接这么说的：他说我对于新西兰没有任何的偏见，只是希望所有的伙伴啊去主动扛起防务的责任。什么叫主动扛起防务责任？这不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吗？多增加你的军费支出，多向美国多买一些军备。这不就是增加他的防务责任吗？
4: 这差不多就行了、
5: 嗯、
4: 对不对呀、啊、你现在就知道了啊、哦、美国你即使很努力了你也是很难取悦的。
5: 是
4: 就是新西兰就是很纠结，我就是说咱不是说国防不重要啊，国防很重要、
5: 嗯、
4: 但是新西兰的国防即使投入了100亿，我们能够得到的是一个快速的实力的一个晋升吗？新西兰本身有天然的一些优势，在国际之中你不是一定都要成为这个叫做主攻手或者是助攻手的角色，
5: 是的，
4: 你完全可以去采取平衡的中立的外交，这也是这么多年新西兰一直在坚持的一个路线。
5: 嗯，
4: 你明明可以置身事外，我们有一些优先的事项，就像海格塞斯所说的啊，如果双方的军事标准差距过大，同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变成了他对你一直的反哺。
5: 嗯，
4: 我认为如果双方的实力都悬殊太大，或者你的需求力都是单方面依附的话，或者你把你所有的希望都依附在一个人身上，即使是婚姻情侣的关系都不会长久的，
5: 没错，
4: 对吧、
5: 嗯、
4: 所以新西兰应该是自强。什么叫自强？我先要注重内在的需求，把内在的需求平稳了安抚了，经济搞好了，这才是一切的基础。
5: 是的，所以之前我在跟包括像奈斯之前聊这个关于国际关系以及外交的这种领域的话题的时候、
4: 嗯、
5: 当时就有提到，就说新西兰呢更应该打的这个牌呢就应该是相对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外交牌。
4: 你就是鸡贼一点，
5: 对，
4: 你就是明哲保身，
5: 哪怕左右逢源也是最好的。
4: 对，
5: 对，
4: 对，你就应该不是喜欢莫迪吗？就跟莫迪就应该多聊一聊，你看一看他是怎么端水的。
5: 是的，
4: 看上去不是那么光明磊落，但是整体来说自己国民只要得意，你的经济好了，别人都会把你视为座上宾。
5: 没错
4: 啊，很简单。那新西兰你现在不能说我这边要裁着公务员，我的人民的民生没有，大家请集思广益，我们身边有什么东西是降价了的吗？
5: 嗯，
4: 啊，我是说这个通胀之下哈、啊，有什么东西是降了吗？在未来有可能会降的房子，对不对啊？房价是降了、
5: 嗯、
4: 哎，我终于还想着了一个房子，不是，但是地税涨了呀。
5: 是啊、嗯、
4: 对不对？你进去了以后你就没有实质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呀。 OCR 未来房贷利息肯定也还是会涨、
5: 嗯、
4: 吃喝拉撒包括出行没有一个是不涨的。
5: 对，而且刚刚我们虽然说房价降了地税涨了，那同时水电也涨了，你的住房的成本是在不断上升的。
4: 对呀，
5: 对，
4: 你都买了房子了，我当然希望他的房子价值一升升几个万，对不对？升十几万，那这钱赚得来得快，大家乐意这个是升值的，结果他没有，
5: 没错，
4: 对不对？地税反而是一直在蹭蹭蹭的往上涨、
5: 嗯、
4: 没有用的嘛哈。好，那我们看时间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给大家补充上财经方面的消息，然后呢咱们再快速的过一下今天的主要话题啊，
5: 稍后见。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2: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1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4: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啊，一起给大家补充上是财经方面的一个消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油价的价格，刚刚有朋友扒拉出来了一个，说是今天的这个柴油的价格降了，是不是、啊？说今天降价了，好，咱们这个快乐。但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5: 还
4: 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信息，估计就在这个数字上波动波动。政府可能也挺生气的，说这个91号汽油就卡在这3.1几、3.0几，
5: 都
4: 下不去了啊。那个该有的补助还是得发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原油，国际原油现在价格还是在往上涨的，上涨1.38%啊，价格来到了93.39美元每桶。什么时候它能够回到60？那就是平复过去了。平复过去了之后呢，我们可能还得再推4-5个月。影响到新西兰，
5: 是的，因为新西兰又是供应链的末端，还需要波动。
4: 对，那所以咱们就参考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就知道了哈。
5: 是，
4: 还有金价的价格，金价的价格呢是上涨0.29%，价格来到了4519.20美元每盎司。美股的表现，我们看到三大股指基本上都是在回血之中的，道指上涨0.45%，标准普尔上涨0.1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03%。欧元区现在的三大个主要的指数，我们来观察，在收报时也都是不错啊，包括 DAX 指数上涨0.48%，富时指数上涨0.33%，CAC 指数上涨0.77%，还有呢就是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0.43%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83，纽币对美金1:59，纽币对人民币1:4.01。下半年能不能冲到1:4.6几？这可是咱们
5: 差的有点多，
4: 年初的时候的目标
5: 是
4: 哈。还有呢就是美金对人民币来到了1:6.7。这个离岸人民币也是来到了一个历史的绝对的一个低点了，看上去非常振奋的信息哈。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呢，再快速的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消息，也正式进入到的是有话慢慢说，
5: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3: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1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3: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1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9: 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9: 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0: 杜姐，忙啥呢？
2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0: 哪个学校？告诉俺。
2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5: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午安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新西兰，在这个和美国防长之间的一场过招啊。那么美国的防长就批评新西兰的防务投入是搭了美国的便车，但是呢，我们的总理也是坚称防务的标准是要自主决定的。新西兰已经是追加军费，并且推进2032年达到 GDP 2%的目标。
5: 是的，那刚好说到这个。国防方面啊，那现在总理啊也是重申新西兰的无核国策呢是绝不会更改的，也是否决了相关核动力舰船的一些讨论。
4: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政府是宣布修订了地方政府法，明确议会委员会投票权仅归民选的议员可以参与到表决之中。那当然这一个举动也是强化民主的本责。
5: 是的，那下一条消息呢是跟消防有关的。消防系统啊近期出现测试失误的问题，误发了6500条的成年警情的一个短信啊，导致志愿和专职的消防人员啊是一度陷入了大规模混乱。
4: 那现在呢故障是已经修复，并且官方也已经是致歉了。
5: 是。
4: 另外的消息来看一看惠灵顿。惠灵顿现在的市议会为新的图书馆的网站花费居然超过了66.7万纽币。现在我们看到惠灵顿的副市长是猛批这个支出，说这个金额实在是太吓人了，并且还和同期被拒的300万社区资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5: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呢跟网络安全有关啊。新西兰的网络儿童性侵害的举报量是一年 激增了29%，其中啊 AI 生成的违规影像啊数量也是翻了7倍。那官方现在是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
4: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交通局的车辆识别试点啊，可以去查虚假的年检，但是现在因为预算不足而是暂缓全面的推行。
5: 是，那下一条信息呢是在汉密尔顿发生的。汉密尔顿的一个拖车啊，是因为违停了这个残疾人的车位，是免遭了这个惩罚。那么相关的民众啊，是直接怒斥其厚颜无耻。
4: 另外的信息跟能源有关，新西兰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98%，年发电量有万翻倍，可以支撑高耗能出口产业的发展。能源企业也是说，电价可能存在着下行的压力。
5: 是的，那么金融方面呢 ，Heartland 银行啊，现在是计划与 TSB 银行合并，去打造一个新西兰本土的大型银行。
4: 嗯，另外的信息跟医疗有关，新西兰最大的全科诊所集团 The Doctors 以2.7亿纽币出售，由本土的资本 Tent Health 来进行收购，交易会在7月底的时候来正式的完成。以上信息是来自于我爱纽西兰，接下来是有话慢慢说，欢迎您锁定 FM99.4 来锁定播出。
5: 稍见。
0: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22: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23: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K 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2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5: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7: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嘞，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再推荐一下 DVS 啊、非常感谢这些商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我也希望见缝插针的能给大家带来好的产品和好的体验。
5: 是的，
4: 那一到冬天房子就是感觉又湿又冷，希望 DVS 可以帮到您。 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 0800-387-888。
5: 是的，那么安装了 DVS 的房子呢会更加干燥，而干燥的房子呢会感觉更暖和，房子呢本身也更容易取暖。那 DUS 的房间加热器啊，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呢既通风又温暖。那 DUS 还有先进的一个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的技术，也能让您今年的冬天啊又干燥又暖和。
4: DBS 的电话0800-387-888 0800-387-888， 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冬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的特价也是3190纽币起，并且是含了安装，还可以提供三年的免息付款。好的，我们继续回来，来看一看大家都在聊什么，你们可是真损呐、啊！来看一看啊，在这个我们的一群之中，有朋友说新西兰买军舰直升机真没用，小国国防学学拖孩军啊，不买大件儿就专注于打游击，等打出名声了，海里捞导弹的科幻就也能实现了。
5: 是，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说现在新西兰的这个在这个香格里拉上的峰会上的表现啊，就像一个完全不引人注意不出彩的小儿子唯唯诺诺的问爸爸最近我的表现好不好，结果被爸爸 PUA 了。
4: PUA 了啊。然后有朋友说这当爹的本身就是 NPD， 得离他稍微远一点。你们这嘴啊，淬了毒一样啊，太吓人了。还有那在 YouTube 之上也看到大家的讨论是挺热闹的、有朋友说美国的工业早就已经空心化，力不从心，每天都在焦虑，只谈和平保持现状啊，说大陆早已经改变政策，不可能老是占便宜打顺风车。
5: 还有朋友说最近发现美西方啊一直在夸夸其谈，但就做不成事，说的最多的就是军事阴谋论，实际的这种生活上的成果啊就没做成多少。
4: 有人说美国快速军售是10年后起步，淬了毒了是吧，你们都吃了什么早点呢、来看一看新西兰的野心，怎么最近还谈上核的问题了呢、是在为奥库斯铺路吗？啊，未来的话这个核要是真的能允许的话，那就是核电站，这是唯一能允许的一个下限了。
5: 是的，
4: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这条消息，其实也是跟啊防务啊跟这个对外的关系有关。这是根据我们的国防部长的透露啊，说新西兰的总理公开表态说政府不会重新审议本国实施数十年的无核国策，一旦调整这个政策就会损害新西兰和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那反对党呢则是对于本届政府是不是言行一致表示了深切的怀疑。
5: 是的，那么事件的导火索啊是起因在于这个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呢是提议啊去讨论一个核动力的推进技术。那国防部长 Chris Punk 上周就在新加坡的这场安全峰会上就发言称说，鉴于核武器与舰船核动力推进技术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那新西兰呢是不妨就此展开一些探讨的。他还坦言啊，政府目前没有调整相关政策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澳大利亚依据这个我们之前说的 AUKUS 的协议呢即将采购3艘核动力潜艇，那这一背景下的相关交流啊是具备价值的。那对此啊总理是紧急出面进行澄清啊，并且强调无核国策是绝无调整的任何可能的，
4: 这是不可谈判的一个底线。那你的国防部长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的是有失大体的，他是说错话了的，用错词了的啊。行吧，那反正总理已经给出了大家明确的答案，咱也不用过多讨论了，为什么这已经确认了嘛，对不对？就希望只要言行一致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各政党的态度又是如何啊。
5: 没错，
4: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政府之中的行动党，行动党说认可总理的表态，无核政策修改不在政府的议程之中。那同时说啊，说这就是我们的长期传统，也不是刻意的对外去宣传，应当是予以尊重的。
5: 是的，那么反对党的工党领袖 Hipkins 呢也是指出啊，说国家党多年来啊是其实一直想要废除这个无核政策，那此番言论呢不过是一种历史上的重演。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在当年国家党的前党魁 Don Blush 就曾经向美方去承诺啊，如果赢得了2005年的大选就会立刻废除新西兰的无核禁令。那工党对此还同时重申啊，新西兰是绝对不会加入 AUKUS 的，并且还表示说该协议的本质呢是去向太平洋部署核动力潜艇，对此呢不认同也不认为可以符合新西兰本国的战略利益。那我其实看了一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啊资料，就是说根据新西兰现行的法规显示呢，无论是否搭载核武器啊，所有核动力船只呢都是均禁止驶入新西兰海域的。
4: 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工党现在说这个新闻之中是说工党重申新西兰绝对不会加入 AUKUS、这个和我的个人的一些印象不太一样，因为在几次采访 Chris Hipkins 也就是党魁的时候，他的表态其实都是逃避的，他没有说要加 还是不加，他说我们正在衡量，正在判断，好像从来都没有很明确的说我们就是不要加入 AUKUS。
5: 是的，
4: 因为第一支柱第二支柱虽然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那你加第二支柱也是加入 AUKUS 的啊、
5: 嗯、
4: 我不觉得我们能够加入第一支柱，人家也不一定带我们玩，但是第二支柱的话我认为可能性是很大的、
5: 嗯、
4: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文章或者是说现在有了最新的一些变化，但在我的印象之中、
5: 嗯、
4: 我觉得工党的表态也没有那么立场的分明。
5: 是的，我印象里面对于工党的这一系列的他这种在措辞上来说他们都是很留有余地的，
4: 我是觉得他是开了这个门的，是可以的哈、
5: 嗯
4: 啊。当然，我们如果他要是明确的表示就是不加这个 AUKUS， 反正先执了证再说，行吧？
5: 嗯、
4: 啊
5: 是的，
4: 那我们来看啊，现在新西兰不是正在稳度的突进这个目标吗？当然，现在也在打算被两艘老旧的护卫舰的一些这个替换的一些方案啊。现在呢，对于军费的上涨，包括行动党方面是保持全力的一个支持，说认为啊，新西兰是需要有大面积监控南太平洋海域的一个需求，而且又是五眼联盟的国家，应该是承担盟友的责任，要继续的往上加军费的。
5: 是的，那此前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新闻，就是美国国防部长是批评一些国家啊，是依靠美国的防务力量搭便车，那对此新西兰是自己赢了上去。Luxon 对此啊，还是直接说反驳，说强调新西兰的军费规划呢是完全服务本国利益的，并非迎合他国。那对此呢，工党的这个领袖 Hipkins 呢也是直接表示说支持政府去增加国防开支，也但是表示说本届的政府军费的计划其实大多是延续了工党执政时期的一个规划，而军队装备呢也出现了一些老化的问题，升级投入呢还是有必要的。
4: 嗯，是，反正 Luxon 现在又开始表示他就不应该受美国的这个摆布，不应该去加军费。
5: 嗯，
4: 那谁主导着加军费这件事儿呢？我特别想知道。
5: 是的，
4: 是谁？是哪个政府？他就是加了呢？你加了以后，然后加了的人站出来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不应该受到别人的一些胁迫。我们现在就是危及到了，就必须得要去加军费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就简言之，总理现在想要站出来，就是我加，我也不是为了美国加，我是为了自己加。现在美国对我说这句话，我也是直面深渊，告诉他我不会屈服的。希望我们能够言行一致就行啊！只要能够把钱花到刀刃之上，选民其实都是会看的。倒的，
5: 没错。
4: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说一下改革好了，今天早晨也预告了啊，新西兰政府在未来将会修改法律，确保只有民选的议员能够在议会委员会之中来进行投票，阻止地方议会任命毛利部落，也就是伊比代表等非民选的人士担任有完整投票权的一个成员。什么一看下来您就明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为了把伊比的这一些成员给他踢出去。
5: 没错，而且有一种大幅，就是给我感觉啊，有一种增加中央集权的风格。
4: 是的，
5: 那地方政府部长 Simon Walls 就在周二啊发布这个新闻稿，就宣布将会修订啊2002年的地方政府法，并且明确啊这个议会的委员会会议的投票权呢是仅属于民选议员的，并且称此举呢将会强化民主的一个问责制。但是昨天呢在出现相关的这个信息了之后呢，就产生了广泛的一个讨论，有些人呢甚至会说这是一种增加中央集权，增加这个中央政府权力的一种方式。
4: 首先我们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些非民选的设置的出现。对吧，这个是跟新西兰的历史有关的，你说这伊比这毛利部落等等的，你要不然就彻底的废这一块。
5: 是的，
4: 你现在呢把它还保留着，但是废除了它所有的一些权利，那你这个里边就大有一种慢慢的小刀温水慢煮，这个小刀乱拿的这种感觉。 对吧，你要不然就是从第几根你就把那条原则法案就把它拿出来，你就把怀唐一条约，你就说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没这些特权了，你就做到底儿，对吧？你现在是什么，把它架空了，你让它没有实权，但是你又不挑战全部的底线，那人别人去骂你说增加了种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就这个锅是甩不掉的。
5: 对的，
4: 啊，那你说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我说的民众是我们不看历史，我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纠葛，我管什么怀唐一条约，我就是来做移民，我觉得我和本地的欧裔也好，毛利裔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岛民呀，我们都众生平等、啊、那如果从这儿来说，我是觉得那民选的当然是更有他的权威性。
5: 是，
4: 可是做政治他不是这么玩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绝对的平衡，绝对的一个公正，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没毛病，但是你为什么会设置有 EB， 为什么

0: 直接说啊，说这不符合民主原则，因此呢，他们要修正这一问题。但是昨天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批评声音，就是专门就是在说啊，你之前早干嘛去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这个不符合民主原则呢？
1: 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其实从条约原则法案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一届的政府去多元化，然后包括想要这个淡化弱势毛利族群的这一个特权。那当然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会觉得大快人心啊，我就是觉得不应该有特权，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样众生的一个平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移民，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理解我们有不同的视角，
0: 是
1: 啊，随着生活的越久，你越会明白这是跟历史的发展每一次的谈判承诺都有关的。我当然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是一个延续承诺有担当的政府了，这是我的第一要素。至于谁获得了更多的一些特权，我们想要问到的是为什么啊？当然特权能不能够改变，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它需要非常妥善和小心的去进行处理。
0: 没错
1: 啊，不然的话你自己这边你别说就是这些人有没有反心，能不能够这个水能覆舟，国际之上都不会原谅，国际之上都会对于人权啊，然后包括践踏，你直接把你告到联合国，麻烦其实只会更多。
0: 是的，所以昨天我看到相关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现在是相关的这个政府官员是表示啊，说这些修改呢是仅纳入正在议会审议的地方政府的系统改进法案，如果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呢，议会其实有6个月的时间呢重新审查其授权，随后呢新规定才会正式生效。
1: 好的，欢迎大家也来说一说您觉得如何。我们现在的这个改变，我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出去了它能不能够落地实施，它带给我们的好处从长远来看是会更多，还是反而会让我们陷入到更多的麻烦，就是逆时激起千层浪，你要有防护堤能防得住这一股浪，你去炸鱼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啥啥都没有准备好，就像昨天我们说的，奥克兰弄了一个这个电的这个渡轮，哎，坐着挺好，都不错，后来发现充电桩还没好，你就这种就是属于你没有准备好，你就着急赶时间，你想要做出一番大改革，那这个乱犬啊，有的时候就会打乱整体的进程和步骤。
0: 有句话嘛，叫固头不固定是不行的。然后呢，同时呢，就像刚才曼姐举的这个比喻是一样的，就是你在炸鱼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提前做好防范的话，你要小心崩自己一身。
1: 没错，你要不然就是准备了干衣服，你觉得我不怕，我坚持到底啊！现在在一个大选非常谁上谁下都不确定的时间段，这样的一个推出，我个人觉得更像是一场政治的表演。
0: 是
1: 啊，这是我的真实的感受。好吧，你要说你能行，你就上台的时候你就改，咱这3年就很磕这件事儿，咱就让他人人平等了。
0: 对的，
1: 你背上政府的骂名，这个什么背信弃义的这个叛徒都无所谓，反正这个就是对于我们的未来发展好，就是人人平等，我就是要这样子去做。你3年前就应该干这件事儿，而不是在此刻到时候说什么，我这不就是跟那个财政实现盈余是一样的吗？昨儿我们就喷了这件事儿啊，我就说你现在开始说我们在2028年、2029年实现财政盈余，那是不是代表着我必须要去选你才能够印证这件事会不会发生？
0: 对，
1: 如果我没有选你，你输了，你就会说那不是我能实现盈余，都是他没干好。那你不就是给他挖坑吗？对不对呀？你自己那怎么来平行时空嘛，来印证你能不能够完成？对不对？你1%、2%、3%大跨步的我们的经济的一个复苏，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哈。
0: 是，
1: 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挺政治挖坑的，就是给政治对手挖坑，挖坑完了之后又惹得自己一身水，
0: 对，
1: 到最后抖一抖胆一胆，然后说反正我是很勇敢的，我做了这件事情。
0: 对，综合来看它都是政治角度的博弈，它不是真正能够对这个国家有实质的一个帮助的东西。
1: 反正我认为就不是在现在的经济状况之下对于国民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变化。
0: 是，
1: 你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我们之前曾经也有讨论，大家都说你看瑞昱创新有做改动，这些都是大概念啊，我是一个结果论的人，我只看做没做到，你不用跟我谈撤降，这一生吃的饼太多了，天天谁都画饼，对不对啊？你天天我要改这个要弄那个要这个，先看我们的实力是什么，
0: 是，
1: 然后看我们的重心是什么，一件一件事情的把事情做好，你能够比别人走得更远。如果你天天的一会儿跟我谈一个畅想，这边啪做了个什么，明天那个啪做了个什么，到最后一个一个的都没有后文了，那我下次就不会再信任你给我画的任何的饼了。
0: 对啊，
1: 是不是啊，好，那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回来以后接着来聊。
0: 稍后见。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咱们继续的来聊新闻。当然在这里呢，我还是在插播一些广告的内容哈。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特别来推荐到的是 NZ Force 雅空天然益生元。那么在这里很久没说它了哈，那么明天的话呢，我也希望它能够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他们最新的一些特价和特惠。
8: 是，
7: 那它的价格呢是欢迎大家来解锁啊，0216328888 0216328888，这不是618嘛，618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啊。
8: 没错，
7: 大家可以来购买您自己觉得想要去囤货的一些产品，每一年这个折扣会很大。同时呢，在做618的活动的还有秦远国际物流。秦远国际物流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好吧，如果是大家想要做这个物流啊，然后或者是需要使用到国际的物流，我是非常推荐秦远的。现在呢，它618是有三重好礼相赠，现金现金现金，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自行解锁啊，打电话0934-2567 0942567。来，咱们继续回来来说一说一个大乌龙的事件。
8: 是，
7: 如果您是一名消防员，突然接受到了紧急的这个报警的一个事务，匆匆的打算啊这个出去去救火，结果却发现是一条旧新闻，是一条大乌龙，
8: 陈年警情。
7: 哎，而且自己这个现在本身就是深陷在想要涨薪的痛苦之中，这罢工时时不断，我估计这心态应该这一刻是挺崩溃的。
8: 是的，那么昨天我看到的信息啊，就说新西兰的消防与应急局啊是透露说，在周二上午的时候啊，机构正在对警报系统呢开展一个测试，结果测试过程中啊，各地消防队反而接连收到了多条多年前历史事故的一系列的预警短信。那该局就表示啊，本次技术失误累计向外推送了6500条陈年警情短信，那工作人员察觉异常之后马上叫停了测试，并且为此次差错道歉，但是呢也是造成了非常广泛的混乱。
7: 对，有的人聪明，有的人一看老炮儿，对吧，我这个工作多年，这曾经我接过，这是一条旧消息。
8: 是的，
7: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人家第一时间拿着自己的这设备就往外冲啊。很多的市院的消防员收到短信之后都直接跑到了消防站进行待面，大事儿来了啊，一下哗哗哗6000多条，是不是 啊目前呢造成的技术的故障问题是已经修复了。那到现在为止啊，消防以及应急局也为这件事给志愿者消防员带来的所有的困扰来诚挚的道歉。那我们看到除了啊这个志愿者消防员，全职的消防人员也是受到了这一次系统问题的波及。
8: 没错，那根据这个事故情况的这个信息显示啊，说短信收到了警情呢，但是消防站的一些警报铃啊却没有响起，出现了前后信息矛盾的情况，也使得不少专职的消防员啊当时是一头雾水的。
7: 你应该先是警铃大响，大家各就各位，收到短信信息具体消息出击，结果发现收到短信来，这些是铃坏了呀，
8: 对，
7: 是短信出了问题呀。
8: 是，
7: 希望这样的乌龙事件啊可以少出一些。
8: 没错
7: 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前两天咱们骂奥克兰，说奥克兰又要涨地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金句。 他们都觉得特别好啊，说当奥克兰很惨的时候就看看惠灵顿。
8: 对，刚好这下一条信息就是跟惠灵顿有关系的。现在惠灵顿的副市长啊，是直接怒批啊，这个新的图书馆的网站啊，居然花费了超过60万纽币的支出，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那他当时啊，就是这个副市长呢，就直接猛烈抨击市议会啊，为这个惠灵顿的新中央图书馆的网站呢，是花费了这么高额的一个纽币，是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金额。那同时呢，也是表示啊，被与这个惠灵顿被拒绝的300万纽币的一个社区资金的申请啊，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7: 你知道啊，我家里有一些网络爱好者，最近在家里面就死磕那个 CoDesk，自己在家里面还设计网站呢。我特惊讶，半个小时之中居然就拿出了一套网站的模型。
8: 是的，
7: 我是叹为观止的，我真的我就很土啊，我就一看，我说我真的真的好厉害。就任何的东西，当然咱们知道政府你要推个网站绝对不能够那么简单而做，但是我只想说科技都已然发达到现在了，你其实有更多辅助的，咱不是未来公务员都不需要了吗？只留1%吗？其他都是 AI 来代替吗？我们也可以大胆的有一些思路嘛，尽量的去。新西兰什么贵？人工最贵，咱们尽可能的省一点， 对不对？但是我们严谨对待，还是留着一部分人工加 AI 辅助嘛。好，
8: 而且政府不是一直都在裁员裁员，还不断的裁 IT 部门吗？
7: 那对呀，你不裁的就是 IT 吗？你认为很多的是 AI 可以去替代的嘛？我们来看一下啊，网站的设计和建设一共花了59.5801纽币。然后包括一年的托管和维护，这我估计可能就托管不知道多少钱啊，但是维护这个费用啊，一年是72000纽币，总支出一共是66.7万纽币。哎呀，我的天哪！
8: 合同授予呢，也是可以看到是给了奥克兰的一个数字机构，叫做 Journey Digital。那对此啊，惠灵顿副市长是非常的愤怒，他直接就在 Facebook 上发帖开喷了。他说他是在这个市议会拨款委员会开会后第二天才得知这个网站及其运营成本的。那该委员会啊，当时因为申请量创纪录，是被迫拒绝了一个300万纽币的社区的资金的申请。那他对此啊，直接是说找不到合适的公开词汇来表达他的极度失望，他认为60万纽币花在这类网站上是简直骇人听闻的。
7: 为什么啊？咱不是什么 IT 专家，我也别说咱们都用这个什么 CoDesk 这种 AI 完全来做。你平时找个网站，咱没见过，咱没吃过猪，咱没见过猪跑吗？对不对啊？平时的话，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就说了，1/40的价格咱就能建完了这个东西。
8: 是的，
7: 你说有多炫酷、多漂亮、多少特效、多么的特别的定制、多强大的一些功能。然后呢，它为什么会是这么贵的一个价格？这不就跟那个厕所一样匪夷所思，60多万为什么要去建一个厕所，对不对啊？发生了什么？里面能看见侏罗纪还是怎么着？对不
8: 对
7: 你星空顶是不是进去以后都是去不一样的这个享受？没有啊，也它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存在啊。
8: 是，
7: 就新西兰很多的这个造价真的很贵，包括这一次财政预算不是说都投在基建吗？
8: 没错，
7: 30多亿。我当时就在想了，那能建多少啊？咱们一公里路就能修7亿。
8: 啊，可不。
7: 你除除算算，我看看到底能有多少。一个学校的，就是上过学，对吧？咱们去看那小学里面，一间教室100万纽币。再看到那些公屋住的房子，造价一间也能差不多100万。100万能造个什么房子啊？对不对？做过建筑的朋友都知道，如果给你100万的成本，给你一块地让你去建，能够建出一豪宅来，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
8: 没错，更不用说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个奥克兰城铁计划里面这个天价这个地铁线路的这个费用了。
7: 对呀，都发生了。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这个 East West 的这个 link 啊，这个连线，7亿，平均7亿一公里，
8: 是，
7: 对不对？你看拨款不少、啊，那能做多少？而且你自己看看政府的口吻里面，监狱、法院、学校、道路，这那是什么都包括了。那请问分给每一个人的学校是多少的？
8: 是
7: 每一个都是一个很大笔的一个项目的。对不对啊？这个是挺恐怖的哈。有朋友也在用啊，肉哥说 CoDesk 正在解决我工作之上大部分的问题，你们都太厉害了。我真的被震惊了。 我是真的震惊。我知道有这些功能，但是说实话，这个自己我是不太会去研究这些东西的，就是纯女性的视角。
8: 我前几天跟我国内的一个朋友有进行一个视频通话，然后他当时在跟我分享一个在国内 AI 领域的一个开的一个研讨会的一个成果吧，然后他当时就表示说，当时在这个类似于这种分享会上面，现场的那些AI 领域的一些人士呢，就直接带着自己的笔记本过来，然后呢现场呢就用 Codex 直接生成了，或者说具体生成还是直接研发我也具体搞不清楚，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能生成十几种甚至更多种的这种网站的方案，而且都非常的专业，
7: 非常的专业。我的天哪，我真的是震惊了，就跟变魔术一样，是吧？啊，吃着饭，吃完饭了以后，突然发现多了一个网站。我说这个功能挺厉害，因为咱们自己平时工作里面有时候也会接触，对吧？太厉害了。然后包括从设计、做图、内容的一些这个布置上去，我不专业，但是我反正是把我看得弯愣弯愣的。我是觉得真的是叹为观止。然后就这个时候，新西兰花了60多万。造了一个网站，网站设计花了595801，还多一块钱，
8: 还多一块钱啊！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呢，就刚刚我们讲这么多，就是对于 AI 的现在提高生产力效率上来说的话呢，网站设计其实理应来说不应该是成本耗费这么高的东西了。所以呢，就我们可以很能深切的体会到惠灵顿那个副市长的愤怒。但是对此啊，惠灵顿的市议会只是这么回应的，市议会发言人是直接表示说啊，如今是不太可能再批准类似图书馆网站的项目了。那你之前的你为什么能批准呢？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对，是的，
7: 这挺烦的，你就应该好好查一下这个数字机构到底是干什么的。
8: 没错，
7: 对不对？为什么他会花这么多的钱？就是新西兰有一些隐藏的浪费是令人特别的愤怒的，你就不明白钱到底去到哪里了，对不对？那台阶为什么这么贵？是不是？你别说找中国的装修队儿过来来装，你就说在本地咱们开放市场竞标，有没有人能够用一半的价格做下来？大把的人抢吧，对不对？为什么政府的项目你们都是批政府的项目，不是应该拿到更便宜的一些价格吗？
8: 没错呀，
7: 为什么反而所有的造价还都那么贵呢？这里面到底是给了谁呢？肥了谁呢？钱去哪儿了呢？
8: 对，
7: 我可太想知道了，有没有谁来调查一下？我觉得不要去研究什么毛利部落的是不是代表能不能投票，就应该专门设立一个人，不是监管部门吗？这个就交给 David Simon， 我看就挺好的。你就去查一下为什么修道路就这么贵，对不
8: 对
7: 啊？
8: 为什么建个网站能那么贵？
7: 为什么建个网站就能这么贵？到底钱是咱们就把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就算出来，怎么它就这么贵了？凭什么？为什么？对不对？开会，然后发现开会的时候就
8: 是
7: 开了无数次，开会的时候占了大部分的成本。
8: 对，还有这种各种咨询的天价咨询费都占了最大的成本，
7: 就很烦。那咨询公司谁开的呢？
8: 对啊，
7: 对不对？为什么他能开咨询公司呢？这个钱到底是流向了海外呢，还是留给了什么旋转门呢？
8: 是的。
7: 是不是啊？是这个网站有没有必要？当然有必要啊！现在都已经是科技社会了，你做自己的社交媒体都是有必要的，你天天什么都是有必要的，对吧？那新的图书馆开放十周，确实是已经吸引了35万人次的一个访问，每一年可能会汇集到的人更多。但是咱现在说的是你花钱花太多的事儿，不是这个网站是不是值这个钱的事儿。
8: 没错，
7: 是不是？
8: 而且刚好既然讲到这个网站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网络这一系列。昨天也出了一个新的新闻，就是新西兰的网络儿童的性侵害的举报量啊，一年里面激增了近30%。那我们就说，你现在建个网站这么贵，怎么基本的网络也管不好呢？其实是我比较关注的点。
7: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内政部啊，在周二发布的叫做《数字儿童剥削透明度的报告》。这个数据就显示啊，在国内网络儿童的性剥削侵害相关的举报数量，一年之内涨幅接近了30%。
8: 是的，在2025年啊，内政部是总共收到了超过22000条的相关的举报，其中啊，有20920条呢，都来自于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那其余呢，分别为其他机构上报的480条，以及普通民众举报的。那么对比2024年17000余份的举报记录呢，整体增幅啊是达到29%，而且随着这个 AI 的更多进一步的发展吧。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还是2025年的一个数据，那2026年今年还没过完，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更多呢？
7: 我其实一想到这件事情，就想到的是网络的安全。之前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讨论要不要选澳洲去禁止那些 些摄取叫什么
8: 摄媒
7: 摄媒的使用嘛。澳洲这边其实已经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成功的。
8: 嗯，
7: 我就觉得吧，还是我坚持原来的那个观点，你得从源头开始抓。你说应不应该对于他们上社交媒体涉嫌，应该，家长的一些心理也是聊胜于无嘛，对不对？试了总还是有一些守规矩的孩子确实是能被阻挡的。
8: 是。
7: 那你不就欺负好人吗？
8: 嗯，
7: 我就这么想啊，这个从小的话你就是哦，越听话我就是我是受限制的，那些不听话的人随便，你今天把我账号关了，我明天再开一个没人管，法外之地，
8: 对，
7: 就不公平。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守规则的人，
8: 嗯，
7: 然后我就觉得吃亏。为什么？因为不守规则的人没有人管，
8: 啊，
7: 没有人限制，
8: 因为别人可以无法无天。对
7: 对，当然咱们可以从世界观价值观说，那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更正直的人，没用，对不对？现成年人的这个社会啊，这个成功是一切的衡量的标准。
8: 是
7: 你设定的一个政策，你应该从源头去看这些社交平台，包括这些网络之上 AI 的生成，这些社交平台它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它有没有真正的花力量去做，这才是应该真正投入钱的地方，去筛选，去甄别。
8: 对，从我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
7: 对对，
8: 我是觉得完全禁止社媒呢是不必要的，一定程度的设限会挺好。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呢，他应该更早的去接触能够跟这个世界接轨的一些东西。
7: 嗯，
8: 但是呢，在他接触这个平台上面是需要有非常完整的管控的，因为这个平台上就可以给他带来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伤害也好，欺骗也好。
7: 这就是个悖论，是一个理想主义，
8: 嗯，
7: 对不对？因为凡事都是双刃剑，他在互联网之中学到了更快的速度。我常常在看我自己的小孩和我自己家里的一些教育，如果现在小孩已经熟练的可以去使用 AI， 未来更好的去使用这些工具，包括现在在家里面让他们参与到怎么着 CoDesk 这些使用，
8: 是。
7: 那你对他未来的话，你就是很早让他学会了工具的使用，但是他也可能会创造一些你想不到的麻烦，他也可能会用它有不好的一些用途，
8: 嗯，
7: 那怎么办？我们就必须去规管它呀。你不能说因为没收了你的工具，去除了你的武器，让你更安全，而是让你的心中即使手上拿着加特林，你依旧还是有善心有善举。
8: 是的，
7: 不是如此吗？
8: 嗯，
7: 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你说
8: 是一个双刃剑，
7: 你什么东西都是如此，你吃饭还是双刃剑呢，吃糖还是双刃剑呢，对不对？呼吸还是双刃剑呢，对不
8: 对？
7: 呼吸氧气太多了，你还
8: 会氧气中毒，
7: 碱中毒呢。
8: 是的，
7: 对吧？
8: 喝水喝太多了还会水中毒，
7: 也是水中毒。你没有办法的，那应该学会的是控制分辨，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去惩罚那一些听话的孩子。
8: 是
7: 啊，这个还是应该从源头去看，
8: 源头还应当是那些社媒平台本身。
7: 是，
8: 对，
7: 那新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这很恐怖哈。然后非常感谢这个肉根的这个普及啊，现在的 CoDesk 不单单是做网站 APP， 还可以设计工程流程的自动化。对，就是用我的家人的话说，就是高级的小龙虾，比小龙虾更强。
8: 是，反正像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他说像什么国内会自建工作流，
7: 对，
8: 各种各样的工作流，然后呢把工作流集成，现在很多公司也在搞这个。
7: 肉哥，你说了一句让我非常熟悉的话，他说你们收集新闻的时候完全可以做成自动化的，甚至每一天定时的生成简报。已经有人在做这个事儿，但是他做的那个成果让我不满意啊，以后你们俩要多多交流，然后争取帮我生成一个这个软件。
8: 是，
7: 然后琳达说主持人说的太对了，这个社会越守规则的人越被管制。反正我是守规则的人，但是我觉得很不公平啊。你不能够就是从这个社交的平台，你对小孩的规管就是这样的，你欺负的不就是那些孩子吗？哦，
8: 没错，
7: 管我了我不用啊。比方说这个学校里不让带手机，我看到好多孩子都带手机，我们家的孩子傻不拉几的死让带都不让带，都不能带，就守规矩嘛。那你就会联系不上他，当然我也 OK， 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一切也听话也会回得来。但是呢你们用的大有人在，你倒是处罚呀，你倒是管呢，啊，对不对？社交平台他今天出来了被封号了，明天我再开一个，你不去管他，那一些被你一嗓子一喝了你马上就听话的孩子，那未来的话怎么办？
8: 是的，
7: 对不对？
8: 所以就是让我想起了那个《让子弹飞》里面那句话嘛，就是那你这不就是欺负老实人吗？
7: 我就觉得是欺负老实人啊。
8: 是。
7: 然后有朋友说936什么时候回归，再不回归就得投资买新款收音机了，换了三个都听不了。我真的太抱歉了，暂时好不了啊。我比您还要着急呢。我甚至我看到这条消息我都想我应该掏钱给您买一个，联系我帮您买哈。然后呢是60万的投入，层层转包，最后600刀搞定。哦嘞。
8: 然后底下这位朋友直接就说都是油水，
7: 是
8: 都是生意，
7: 是啊 ，no surprise， 哎呀，真的好烦哈，是。
8: 嗯，
7: 至于这么贵吗？而且这只是一个爆出来的网站呀。
8: 对，那还有别的没有被爆出来的呢。
7: 而且我要跟您说，这个副市长，对不对？这个就像刚才尼莫念的那一段，你现在以后不会再批了，那以前凭什么能批呀？哦，现在中央政府开始勒你们的钱了，你们开始不舍得花这个了。
8: 对，不敢动了。
7: 还是什么？还是你们现在确实也穷了，不知道不能再从哪儿再去收到更多了，大家都抢这么一点钱。
8: 嗯，
7: 啊，这个就是太没意思了啊！
8: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对于市议会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这个回应啊，回应这个副市长的愤怒的这个发言的话呢，他就直接就说，那以后就不会再批准了。
7: 我告诉你，
8: 那我
7: 这是个均价。
8: 你之前呢？
7: 这绝对是个均价。
8: 对，
7: 惠灵顿建这个网站是这样，你问问奥克兰，让他拿出账本，你问他建了多少钱，一年维护费用是多少钱？
8: 没错。
7: 啊，网站是这样子哈，什么自动的什么网络系统，你问他多少钱？啊，你问他维护这个多少钱，你问他每一年的开会研究是多少钱啊，太多了啊，太吓人了。
8: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就是像政府啊，他们会说我们缺乏这个资金，缺乏那个资金，缺乏。昨天我还看到有惠灵顿的一个社区中心吧，就是那种类似于偏福利类型的一个社区中心，也是因为缺乏资金被关闭。那钱都去哪了呢？
7: 对呀，
8: 对，
7: 所以中央政府有这个时间应该先来查一查这个，我觉得真的比砍人要更重要。
8: 是
7: 啊，你缩减了目标，我之前就建议我说这些部长们啊，或者是不同的部长很忙，但是我们有专职委员会，对吧？你们专职委员少开两次会，然后你们就专门下基层，在基层里面待一待，每一个人就待个五天。
8: 嗯，
7: 你就跟他干五天，你就即使在他最好的演绎的情况之下，你看一看这个部门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8: 是的，
7: 既然要改变，就要深查，还不如做好一两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能够把地方议会都挖得透透的，把浪费都能够控制住的话，什么国防、什么教育、什么这的，我觉得都可以去开，就都可以去让开。
8: 是的
7: 啊，一件一件事情的出成果。
8: 没错。
7: 好了，我们这个聊的很多哈，这个天马行空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
8: 嗯
7: 啊，尼莫回来了，也非常感谢更多的朋友的关注、点赞、支持。我们用更好的节目回馈给大家。好吧，
8: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7: 是的，祝大家心情愉快，明天见啦，拜拜。
8: 拜拜。
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1: 天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1: 天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天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2: 找情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2: 找情远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2: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2: 情远双向物流，中兴互通，一样无忧。
13: 杜姐，忙啥呢？
1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3: 哪个学校？告诉俺。
1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1: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7: 好的，各位好，又到了周三的时候，华社福原地和您准时见面。首先，当然来欢迎到的是 Gloria， 再次见到你，很高兴。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时。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因
1: 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买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
2: 嗯，
1: 所以是很方便的。
2: 是
1: 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
2: 对？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嗯，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詹妮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险
1: 我们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 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他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 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得到20000左右。
1: 嗯，差不多。
0: 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
1: 嗯，
0: 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嗯，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他可以包含牙齿线，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

0: 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
1: 是
0: 就
1: 的，
0: 是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或者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身体好
1: 是。
0: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呀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
0: 没
1: 是
0: 错。
1: 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0: 是的，
1: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佳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 还有一个问题哈。

0: 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家医，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加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有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
2: 您会正确
0: 如
2: 使
0: 果你
2: 用您
0: 现
2: 的
0: 在
2: 保
0: 是
2: 险
0: 有
2: 吗？
0: 一些
2: 您
0: 资
2: 是否
0: 金，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26600，0952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 15% 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一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 50% 甚至 100% 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
0: 保费。所以
1: 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
0: 对，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1: 他能
0: 吧？
1: 保你就不错，有些有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
0: 对，
1: 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每年
1: 担
0: 有好
1: 保的
0: 多
1: 保，
0: 保，
1: 是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1: 是的，
0: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
1: 没错，
0: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 经
0: 越
1: 就是
0: 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
0: 是。
1: 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块2，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2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
0: 对，
1: 保。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1: 是的。
0: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
1: 没错。
0: 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也
1: 是。
0: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十字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 0212-182-48-082-1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482-48-082- 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2: 啊！怎么呢？
1: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2: 我们又来了，
1: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2: 不见不散。
3: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
5: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